0: 充电桩肯定还是要配套要升级，
1: 要继续密加密，
0: 对，加密，而且要增加周转量。
1: 什么叫周转量？
0: 就是在单位时间之内的规模，还有就是能够容纳的这个同时充电的车辆的数量
1: 啊。对，
0: 另外还有防晒啊，一些配套，尤其在西部地区，在夏天的时候，这个防晒也很重要。
1: 其实就是现在已经有了充电桩在这三条环线上，但是现在的问题是要提高效率。
0: 对对对，
1: 提高效率，一方面是充电速度，
0: 对，
1: 另外一方面就是你整个的这个加电站的规模。
0: 对，
1: 就你不能那边加油的好八把枪，到这边一看就两把枪。
0: 对，
1: 它有可能对于目前哈，我国新售的机动车，好像电车已经超过六成了。
0: 对，替代率63%了嘛。
1: 对，也就是大家如果是新车，你看一个特别新的车来，很有可能就是个电车。
0: 对，
1: 你在自驾游的过程当中要提供给他一个相对比较迅捷的解决方案。
0: 对，
1: 就是不能。另外呢，就是沿线的这一些所谓民宿，这些年估计已经有一波又一波的升级了。
0: 对对对，
1: 估计从2026年开始，这三个环线上的所谓驿站，人叫驿站啊，官方说法，也会有一个相对质的提升。你知道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咱们说的这三条环线，是厕所。这个接下来就聊聊我们的这个四横吧。今天只是开一个头啊，如果沿着咱们这条6万公里精品线路的话，我们甚至能开5到10期。今天先总括的介绍一下。
0: 对。其实四横呢，这个几条线路当中跟咱们的环线交叉是非常密集的。首先呢就是长城文化带，就是从北京开始一直向西，这样一个长城文化带的这种东起秦皇岛，西到酒泉，主要是明长城沿线。尤其是包括了山西的这个长城一号公路风景大道，路上随处可见都是长城，就在路边，长城就修在路边上，所以整个这一条线的自然风光、人文风光，长城这种建筑美学，还有它的旅游配套，还有历史文化价值啊，都是非常丰富，而且说实话很好吃。
1: 哦，这条线，
0: 这条线真的很好吃，
1: 而且长城文化带本来国家就一直在扶持并且建设，
0: 对，
1: 它不光是这个叫国道的道路交通条件好，它沿途的风景包括城市建设和道路相关的好像都起来了。
0: 对，
1: 尤其是你说那景观大道，
0: 长城一号风景大道，
1: 对对对，我不止听过一位嘉宾来接，说那个真的是秋天或者春天开进去，
0: 对，
1: 就你不用停，
0: 对，
1: 就是沿途就是一种享受哈。
0: 对对对，
1: 这是有关长城文化，就是什么长城文化带的旅游线路图，
0: 长城文化精品自驾旅游线旅游公路。
1: 这是第一条。我们说到的另外一条其实也是跟河有关，这个河呢，一个是长江，一个是黄河，我们接下来要说到的是
0: 黄河，
1: 就沿黄河的这条，这条我们听起来就相对也熟悉啊，但是呢具体原来从来没有把这一条算作一个文化带来拼在一起哈。
0: 对，
1: 给大家介绍介绍吧，沿途会经过啥，起点终点都在哪儿
0: 啊。这个长城黄河文化精品旅游自驾线路其实是从西宁开始一直到这个山东的东营，我们讲沿黄九省，它是孕育了咱们伟大的这个先民文化，所以这一路上大家看到历史文化极其丰富，而且黄河冲击出的这些峡谷高山，它所具备的这种自然风光也是非常的壮丽。咱们比较熟悉的这个像壶口瀑布，还有咱们这个黄河上游这个兰州的铁桥，这一路上吧，可以说文化是非常丰富。黄河西来绝昆仑，咆哮万里出龙门，这一条线路上面几千公里的自驾顺着黄河顺江而下是非常非常漂亮的。
1: 这一条文化带上，我不知道周博应该也是非常熟悉哈。
0: 对，
1: 它的道路交通条件目前呢也算比较成熟吗？还是这一次公布的线路里这个地方要着力进行升级？
0: 这条线路是非常非常成熟，基本上在七段呢是和 G6 京藏高速并线的。它沿着这个青海、西宁、兰州、银川上去，沿几子湾过去以后就是河套地区到巴彦淖尔，呼和浩特、和林格尔，然后向南转走这个陕西榆林和山西的交界处，走太行峡谷，一直出了这个运城的大拐弯之后，走小浪底向东，再继续走济南，然后到东营入海。 这一条线路是非常非常。

0: 常成熟，而且这个道路条件也是非常好。
1: 嗯，
0: 这条线路当中可能欠缺一点是什么？就是房车的配套会稍微少一点，因为以前大家很少会自驾房车走这边，大家自驾房车可能都会向西部。相反，西部、北部地区很多地方的房车配套都比较好。这条线路当中都是面向自驾旅行、小型汽车还有这个 SUV 这些车配套多一些。
1: 嗯，
0: 房车露营的条件我看到的是还需要再进一步提升，
1: 再升级。
0: 对，
1: 其实就是扩开一部分土地，同时要建设配套。
0: 对，它的这个上下水包括充配电还要再有一些部分要提升。
1: 对，而且呢有关收费的合理价格区间，
0: 嗯，
1: 这可能都是要考虑的一个问题。
0: 对，
1: 因为现在大家伙儿出行的方式变得越来越多元化，我们前些年看到了这个所谓有一些房车乱象，这两年通过梳理啊，一方面是管理部门，一方面是这个房车基地的经营者，
0: 对，
1: 还有呢更重要的就是作为个体，就是房车拥有者，
0: 对，
1: 啊，这两年呢都有所进步，
0: 嗯。
1: 有可能在南方地区这个房车是比较普遍的。
0: 对。
1: 嗯，尤其是我们说到的广西、贵州还有云南。
0: 对。
1: 这个房车已经蔚然成风。
0: 对。
1: 当然你到那儿弄一车，后来你住一个月跟搭林建人那个我们也不提倡啊。
0: 对。
1: 还是要保持房车营地的一个整洁，
0: 对，
1: 按住规矩来。但是呢之所以这么乱，我刚才一直在说，其实三方都有一定的责任，还需要不停的理清责任。
0: 对，
1: 就是你要提供水，要提供电。
0: 对，
1: 啊，你收费相对要合理，我相信就不会有那种所谓被弄得实在没招了哈。
0: 对，
1: 拿个盆接个水呀、弄一个什么布帘子乱七八糟的事儿出现。那在整个这一条我们说黄河的这个线路上，目前自驾游的条件没问题啊。大家一听黄河，有可能是不是啊有坡啊路不好走坡，已经非常到位了。
0: 对，
1: 现在要解决的是另外一种玩法的升级。
0: 对，
1: 嗯，我不知道周博有没有，你净开 SUV 走了，你开过房车出去吗？
0: 开过，
1: 你和距离很远吗？
0: 大概几千公里吧。
1: 几千公里啊？
0: 对，
1: 你不在节目里说，到时候咱们专门做一期房车，那是啥时候的事儿？
0: 最近几年一直也都经常有开着房车出去，
1: 但是以你的习惯，一般就是奔内蒙古了吧？
0: 都
1: 就奔西边
0: 啊、对，西边居多。为什么我说房车配套这个西部相对好一点呢？就是大家都知道，到这儿来以后可能会有住宿条件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尤其在荒漠地区、
1: 啊、
0: 所以大家自驾去西部的时候，开房车的还是比例比较大的。
1: 嗯，而且当地也提供了一些相应的条件。
0: 对
1: 啊，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出国旅游，文明当先，有些行为不恰当，在这儿跟您提个醒儿：随地吐痰，乱丢垃圾，衣着随便，举止粗鲁，随意吸烟，污染空间，争抢拥挤，不守秩序，高声通话，喧哗吵闹，任意拍照，乱写乱画，自尊自爱，文明出行，维护形象，全靠你我。

想越不想怎样就越是怎样，忘了过秋凉。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演员舒淇的故事。舒淇在出生的那一年，母亲刚满18岁，呱呱坠地的孩童遇上被迫就任的母亲，这样的童年注定是虚幻糖衣包裹之下的一剂苦药。舒淇的美和传统意义里认定的美大抵是相排斥的，宽的眼距，厚的嘴唇，棱角锋利的脸上嵌着不太高挺

挺的鼻梁，但是却生出独一份的富丽风情。偏偏如此风情万种的舒淇，从小就被母亲不断指责，怎么会有人像你这样丑？挫折教育之外，棍棒捶打更是家常便饭，以至于很多年后，舒淇在采访中谈到儿时的记忆，对一个字的印象尤为深刻，那就是打。

0: 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
1: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2: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1: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3: 听达达唱南方，
4: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3: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5: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舒淇的故事。母亲暴怒的斥责声，父亲归家的摩托车声，通通为舒淇的挨打拉下警报器，一道道伤痕编织成她灰暗的童年。舒淇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叛逆的。对于一个十几岁的少女而言，离经叛道的事被她做了个遍。因为家境拮据，不得不停止学业之后，舒淇正式踏上了辍学打工赚钱养家之路，步伐越踏越宽。从最初的业余模特，又在香港电影的全盛时期经伯乐指点进入到影坛，成为令人瞩目的焦点。这段经历总让人想起《千禧曼波》里的 Vicky， 同样的早年独身一人外出打拼，同样的放浪天真叛逆孤独。《千禧曼波》这部被称为最不侯孝贤的影片，与当年24岁的舒淇的一部分人生经历高度贴合。常常有人看完电影之后说，戏里与戏外 Vicky 与舒淇似乎已经难以分辨，浑然天成的表演风格，身上冲突又势均力敌的元素，侯孝贤追逐演员身上的不演即是演的素质，某种程度上也成就了舒淇。这艘漂泊无定的小船终于顺利地靠了岸。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阿德勒说过，幸运的人一生都被童年治愈，不幸的人一生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2: 可恶，吃我一拳。
3: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2: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4: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2: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5: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2: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5: 这一排呢？
2: 看不清。
6: 看不到放纵，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7: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8: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
9: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10: 听梁静茹唱云下，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11: 听达达唱南方，
12: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11: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13: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14: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舒淇的故事。1997年，才女张婉婷找到舒淇，极力地邀请她参演《玻璃之城》。当时的舆论对于舒淇并不友好，最尖锐的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舒淇与张震相识多年，一部《最好的时光》之后，绯闻甚嚣尘上，在大街小巷留下两人甜蜜的身影，却等来张震父亲的一句：“舒淇不会是张震的另一半。”大多数人的意难平，大抵是《似是故人来》里的那一句歌词：“但凡是过去，总是最登对。”2016年，舒淇与冯德伦突然宣布婚讯，相识20年，人生兜兜转转，身份从朋友到恋人，再到夫妻。晒出的照片，两人穿着街边临时买的服装，没有精心打光的影棚，没有盛大的婚宴派对，在阳光下笑得格外灿烂。诚如舒淇所言，不再有遗憾。她说：“从前，你不懂我，你不理解我，我们不懂珍惜，一再错过。天亮以后，如果还有心意，还有机会重来，亲爱的，我们一定不再遗憾。”而在冯德伦的网络社交平台上，布满黑白影像的社交世界里，舒淇是唯一的色彩，总是会被这样的真挚浓烈而打动。没有错过，没有遗憾，还有什么值得意难平？爱情本就该如此轻松。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舒淇的故事。

0: 买房贷款去哪里？
1: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2: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1: 宜昌公积金。

0: 新中心竭诚为您服务，学习国防知识，增强忧患意识，以你我之力守护家国平安，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
1: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 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 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2: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当你辗转在街头， 穿梭在同样的街道， 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0: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1: 我只是怔怔望着你的脚步，

辛晓琪的领悟。有次跟朋友聊天，说到曾经的那些领悟，就说大部分深刻的领悟都是后知后觉，等到这个事情已经尘埃落地了之后呢，你领悟了，似乎这就是领悟里面最痛的感触吧。你往往不能够在进行的时候体会到那些真理，当然也许也因为是这样子，领悟才有了它最高级别的意义。就像是歌词当中说的，多么痛的领悟，如果时光能够倒流，你希望回到哪个过程可以避开那次痛的领悟呢？来听如果时光倒流。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薛凯琪的奇洛里维斯回信。天天写，封封写满600句的我爱你，写了十年从未觉得太乏味，不是出于填词人的浪漫意象。歌曲当中的女主角事实上真的不顾同学的嘲笑，坚持给麦当娜写信，最终收到了麦当娜的亲笔回信。就是因为这样一个故事，开启了对于这首歌的灵感。

0: 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1: 让我擦去脸上脂粉。
0: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2: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我身边有一个朋友，他特别爱倒腾自己的脸，尤其是长痘之后呢，会频繁的去角质，觉得去角质之后皮肤看上去会更加的细嫩光滑。但医生建议说，其实仅在面中部的 T 区油脂分泌旺盛区域去角质就可以了。此外呢，表皮更替时间，就是皮肤正常自然脱落的时间是28天，遵循这个规律去角质的频率在一个月左右一次最为合适。而去角质的方法呢，它分为两种方法，物理方法和化学方法。物理去角质就是用市面上常见的磨砂膏，还有一些洁面产品，就相当于是剥脱角质进行比较深层的清洁。化学去角质呢，就是各种用酸类啊，或者是水杨酸、果酸焕肤，破坏角质细胞间的连接，让角质结构松散，从而去角质。所以你看看自己用什么方法了，但是一定要记得，去角质是一个月去一次就够了，千万不要频繁的去除。OK， 继续来听下一首歌，陈百强、关正杰未唱的歌。

牌主打歌正在直播当中，教你四招挑出好的酸奶。第一，买低温冷柜的产品，没有凉意的不买。第二，选择蛋白质含量大于等于 2.3% 的产品。第三呢，优选没有香精和色素的纯酸奶。第四，买益生菌酸奶要选标有菌数的，数量达到10的6次方以上才有保健活性。用好这四招，可以从千万酸奶当中挑出性价比最高的一款，试试看咯。来听下一首歌。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 Jazz， 你是此生最美的风景。我有时候觉得在自己不同年龄段的风景真的就像是看电影一样，形形色色的路人，热热闹闹的故事，那些陪你走过又离开的朋友恋人，到现在来看，你觉得那是最美的风景吗？我觉得是有的，或者是说在每个阶段都有。就像是我曾经有一段跟闺蜜租房的时光，刚刚毕业拿一丁点工资，夏天为了省点空调费，然后我们跑到附近的商场乘凉，那种穷开心的感觉其实也很美好。回忆起来那段时光，你说不苦吗？倒也挺苦，但是现在想一想觉得还挺美的。你说是不是当你拥有的越来越多的时候，就会觉得那种在你什么都还没有拥有的时光反而回忆起来却是非常的宝贵，不是吗？

0: 中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要闻聚焦将播出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宜昌主场活动在夷陵区举行，宜昌中秋晚会完成联排，诗意情思、家国情怀贯穿始终。邻里欢聚做月饼，中秋温情满社区。有奖发票又来了，上传发票最高可得800元奖金。宜昌今日开通滨江观光巴士，串联13大文旅点位。1000尾中华鲟放流长江。新政速享将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15五规划印发。热点快评您将听到醒得早也要起得早。首先我们进入要闻聚焦。
1: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2: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1: 10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9月23号，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宜昌主场活动在夷陵区鸦雀岭镇举行。活动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全景展示宜昌三农发展新成就、河美乡村新风貌和新时代农民风采。
3: 活动现场，全市13个县市区设置41个展位，宜昌蜜橘、怡红功夫茶、高山蔬菜、五峰天马、土家蜂蜜等名优特产琳琅满目，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品鉴选购。
4: 我们带到的五峰的天马、蜂蜜还有黄金，虽然天有点下雨啊，但是大家购物的那个热情还是蛮高，有些产品都已经在补货了。
3: 数字农业展区集中展示各类智能农业装备，科普大篷车、农业机器人互动体验项目精彩亮相，让群众近距离感受智慧农业的魅力。夷陵民间剪纸、夷陵版画、夷陵编织等传统技艺，让市民游客尽享传统文化盛宴。光影相韵、风景留痕三农摄影展集中展出全市三农摄影优秀作品，定格丰收景象和乡村变迁。云波鹤峰版块中，本土主播通过镜头推荐宜昌优质农特产品，线上订单不断。
5: 咱们去直播镜头里都是刚摘下来的宜昌蜜橘，网友也十分认可咱们宜昌的农产品，一边看一边下单，订单一直在涨。我们的直播团队的话，帮乡亲们把丰收的果子卖出去，我们也觉得非常的高兴，也希望更多的人关注我们宜昌的农产品。
6: 这次活动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展示和对接平台，我们要把品质做好，品牌做强，借助线上线下渠道，把宜昌优质的农产品卖到更远的地方，带动更多农户齐心增收。
3: 中国农民丰收节是我国第一个在国家层面专门为农民设立的法定节日，今年已是第9个。本次活动以节为媒，以节促产，以节惠农，不仅展示丰收成果，更推动科技、文化、市场等要素向乡村汇聚，让农民群众在庆丰收、晒丰收中共享发展成果。
7: 我市农业农村系统锚定全国特色农业优势区建设目标，全力以赴强产业、优生态、促增收，农业总产值稳居全省第一。今天我们举办农民丰收节宜昌主场启动仪式，目的是展示橘子茶香魅力，分享农民朋友丰收喜悦，凝聚全市种农、爱农、助农的强大合力，奋力谱写乡村全面振兴新篇章。
0: 中秋节临近，一系列精彩的文旅活动即将上线。9月22号，2026湖北侨界中秋晚会在滨江公园双亭广场完成了联排。
8: 9月22号下午，记者探班时看到旗袍秀望月正在加紧排练，演员们虽身着便装，但步态从容，身姿挺拔，队形交错变换，举手投足间尽显东方女性的温婉与从容，为现场增添一抹古典韵味。
9: 现在排的是侨乡会推荐的一个旗袍走秀，非常不错的一个团队吧。我们也跟他稍微变化了一下队形啊，一些动作，还是非常美的。
8: 晚会以月满荆楚侨聚宜昌主题，分思乡、思念、思亲3个篇章，节目以诗意情思和家国情怀为主线，涵盖歌曲、舞蹈、戏曲、朗诵、诗画等形式。
9: 我们专门为这个台晚会排了一个女子舞蹈，还是不错的。然后古典舞入月，讲的也是一个昭君情怀，在思念家乡的一种情感。
8: 双节期间，双亭广场将连续推出。

0: 十场文艺晚会，包括戏曲专场、亲子音乐会等，打造全民参与的文化盛宴。
1: 这个台一直要搭到十一以后，24号是正式演出，从30号开始就有音乐会，还有其他的亲子活动什么的，还是很热闹的。
2: 迎中秋的形式虽然多种多样，但是千百年来那一份思念和亲情却始终如一寄托在小小的月饼上。在五家岗区白家冲社区，居民们聚在一处揉冰皮包馅料，在巧手做月饼的热闹氛围里，感受邻里相伴的团圆暖意。
3: 9月21号，白家冲社区活动室内很是热闹，大家围坐在一起参加做月饼迎中秋邻里主题活动。社区工作人员不仅提前备好了馅料和工具，还特邀有烘焙经验的志愿者现场教学。
4: 这次呢，特意选取了冰皮月饼，低糖低脂。口味上呢，我们也准备了豆沙、紫薯、香芋、奶黄等多种口味，尽可能满足不同市民的喜好。
3: 从揉匀饼皮包入馅料，到收口整形、模具压花，居民们跟着步骤一步步操作。没过多久，一个个花纹清晰、造型精致的月饼就摆满了桌面。居民们也在亲手制作的过程中，解锁了满满的中秋仪式感。
4: 我平时自己就爱好烘焙，能把自己的小爱好分享给大家，和大家热热闹闹的过节，我也觉得特别的有意义。
5: 做出来的月饼呢，又吃得更香，大家一起还可以聊着天、拉拉家常，过得特别的开心，特别的幸福。
3: 活动结束后，这份亲手做出来的暖意还在继续传递。社区工作人员带着刚做好的冰皮月饼上门看望辖区困难群众、独居老人，把中秋祝福送到大家手上。
6: 虽然儿孙都不在身边，我们不感到孤独，对我们关心太困难，但就跟自己的亲孩子一样的温寒温暖。
4: 中秋是团圆的传统节日，大家一起动手欢聚一堂，拉近居民之间的距离，感受传统节日的魅力。
2: 有奖发票活动又来了。昨天记者从市商务局获悉，9月24号到12月31号，我市开展2026年乐购湖北惠在宜昌有奖发票活动。消费者在零售、餐饮、住宿等八大行业消费，取得单张满100元合规数店发票后，可参与即时抽奖，最高奖金800元。本次活动覆盖宜昌市域内正常经营、纳入税务监管且具备数店普通发票开具资格的企业及个体工商户，聚焦零售、餐饮、住宿、旅游、文化艺术、娱乐、体育、居民服务八大民生消费行业。参与抽奖的发票必须是自然人消费者个人抬头的数店发票，单张价税合计金额不低于100元。消费者在支付宝、微信、京东任意平台上上传发票就可以参与抽奖，而且为活动期间正常开具、无涂改、无冲红、无预售定金标注的有奖发票、红字发票、异常发票、信息不全的发票等均不得参与抽奖。活动分为即期现金抽奖加定期实物抽奖，即期抽奖设置10元到800元八个档次，50元以下的奖项及时兑付，50元及以上的奖项 T 加七个工作日内兑付，未中奖的发票自动纳入3期定期抽奖。开奖时间为4月10号前，首次开奖为11月10号。单个消费者每天最多可上传5张发票，每月最多可上传50张发票。单个消费者在同一商户开具的发票，每月最多上传3张，单张发票仅能中奖一次。此次活动是宜昌落实全省2026年金秋消费季部署的重要举措。有奖发票活动深度结合中秋、国庆等重大节假日，与全市各类促消费活动联动发力，既以有奖激励方式激发市民消费热情，提振市场活力，又引导商户规范开票，强化税收共治，实现惠民、兴商、稳税多方共赢。 9月24日，以绿色出行美好生活为主题的2026年绿色出行宣传月和公交出行宣传周活动在滨江公园双亭广场举行。上午9点，一条专属滨江观光巴士线路同步开通，串联起沿线13个双节期间开展的主题活动点位，为市民游客搭建便捷的文旅游览动线。根据了解，本次观光巴士共投入5辆江豚宝宝主题车，整车以江豚逐浪为主题，融合宜昌滨江特色景点、公交侠 IP 和楚超元素，车内配备全景天窗与豪华卡座，江景圆月尽收眼底。滨江观光巴士的运营时间为9月24号到10月6号，一共是13天，首末班时间均为10点到21点30分。宜昌公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营运技术部陈文仪。
7: 广大市民和游客白天乘车可以赏一江两岸秀色，夜晚登车可以观滨江灯河月夜。我们的滨江观光巴士线路是从天然塔出发，经过沿江大道至喜长江大桥、西坝路、建设路至西坝江豚湾，沿途设置了江豚广场、三峡游客中心、三码头、学院街和镇江阁、西坝不夜城等站点。返回呢，是从西坝江豚湾出发，经过建设路至喜长江大桥、沿江大道，一路返回天然塔。票价是2元每人次，不享受常规公交的优惠政策，但是可以线下购买9.9元的通票，运营期间可以无限次的乘坐。通票售卖点在宜昌东站公交停车场、市民之家和五一广场 BRT 站台等多个站点。
2: 此次滨江观光巴士开通，将发挥公交加文旅双重效应，吸引更多市民选择绿色出行方式，同时也为双节期间的文旅活动提供便捷的交通服务。9月23日，2026年下半年中华鲟增殖放流活动在萧亭区灯塔广场江边举行。1000尾中华鲟通过4个放流滑道跃入长江，回归母亲河的怀抱。活动由宜昌市林业和园林局主办，长江湖北宜昌中华鲟自然保护区管理处承办。活动现场伴随着一阵阵欢快的水花声，大大小小的1000尾中华鲟顺着放流槽滑下滑道，欢腾入江。再见了，回家吧。金东方学校50多名学生现场看到中华鲟跃出水面，不禁欢呼雀跃。长江湖北宜昌中华鲟自然保护区管理处副主任丁杰介绍，本次放流的1000尾中华鲟，200尾超过80厘米，800尾超过50厘米，而且都植入了 PIT 标记，相当于呢给每尾中华鲟都植入了电子身份证，后续能够追踪他们的洄游生存情况，评估放流效果。记者了解到，9月22日，上海水野中心在长江口北港北沙水域监测到了一尾带有体内 PIT 标记的中华鲟。经过核实，该尾中华鲟系去年下半年在宜昌放流，全长89厘米，体长77厘米，体重3.1公斤。此次在长江口监测到该鱼，为掌握中华鲟洄游路径、评估放流效果提供了重要的数据支撑。
8: 距离葛洲坝不足1公里的物资大院，藏着一代人的大江记忆，也是建设者万春青生活了40多年的家。
9: 喂，吃饭没有？就过来，你下午。
8: 2026年，三峡水运新通道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启动，这座承载无数青春的老大院启动征迁，
9: 准备搬家吧。老物件属出席工程局新建工作者。在早期的工作证，最早成立70年，在成立葛洲坝这个330指挥部开工以后，这个这工作证，
8: 一纸泛黄证件，一件陈年旧物。时光把一代人扎根宜昌、奋斗拼搏的初心，悄悄留存在这间老房子里。1981年1月3日清晨。葛洲坝大江截流最艰难的关口，合龙正式开始。
9: 两米见方的一个铁笼子，铁笼子就是焊牢了以后，然后把那个大石块鹅卵石往里头装。
8: 万春青和工友焊接装填的钢筋石笼被投入奔涌江水，死死锁住躁动的龙口， 为葛洲坝成功截流打下了至关重要的根基。山河筑丰碑，江畔安家园。就在截流攻坚圆满落幕的那一年，管春清搬进物资大院，四十多个春夏秋冬，他与葛洲坝相依相伴。
9: 帮我这已经大建已经搬了一部分，那不错，环境不错。哎呀，再见呐！
8: 一件旧物，留住滚烫的奋斗记忆；一次搬迁，藏着最朴素的家国情怀。今年，管春清告别住了四十多年的老院子，搬进新家，可他心里始终放不下陪伴半生的老物件。得知西泠区档案馆正在征集葛洲坝建设史料，他做出决定，无偿捐赠这些珍藏多年的老物件。
9: 能参与这伟大的工程，感到无上光荣。
8: 半生系大江，丹心照家国。奋斗永不褪色，江河自有新篇。
10: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11: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10: 新政速想，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11: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2: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非遗保护传承工作的总体要求、重点任务、保障措施，强调要扎实推进非遗系统性保护，促进非遗更好融入现代生活，服务美好生活。规划提出，到2030年初步形成非遗系统性保护新格局，非遗保护传承体制机制更加完善，保护理念进一步深入人心。非遗融入现代生活的广度、深度不断提升，非遗传承体验新场景不断涌现，在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中的作用更加彰显。规划明确了六个方面的重点任务：一是巩固保护基础，完善非遗项目保护体系；二是增强传承能力，优化非遗传承人才培育体系；三是服务国家重大战略，融入文化产业大保护格局；四是激活发展潜力，搭建非遗融入现代生活新场景；五是深化科技赋能，提升数字化保护水平；六是增强传播效能，提高非遗传播力影响力。同时，对非遗普查与数据库建设、非遗传承梯队建设、非遗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非遗生活化保护、非遗资源数字管理与应用、非遗传播能力提升等专项工作进行了安排。
8: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11: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8: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2: 今天的热点快评，我们来关注评论：醒得早也要起得早。抓发展，看准了的事儿就要大胆的干，坚定的干，千万别做醒得早起得晚的事儿。认识上看到了先机，预判了趋势，这叫醒得早；行动迟缓，结果是错失良机，这叫起得晚。醒得早本身呢是一种能力，但是如果只谋不动，谋了慢动，再好的想法也只是空谈，再好的机遇也可能呢在起得晚中消失殆尽。比如有的地方比较早的看到了一些产业发展的潜力，也有基础，会议也开了，文件也发了，但是实质性的进展有限，就眼睁睁看着后来者弯道超车。有的部门对某个领域的改革方向早就已经有了研究，就是迟迟不推进，等到别人先行先试出了经验才恍然大悟，好的时机也已经过去了。究其原因呢，不外乎几种，有的是怕担风险，忧虑出头的船子先烂，有的就是求稳心态作祟，彷徨犹豫害怕出错，有的是被条条框框束缚，习惯于按部就班，还有的是能力不足，看到了方向却找不到路径，想干不会干，最终不了了之。醒得早也要起得早，绝不能够做认识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 无论是促改革、抓创新，还是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完善基层治理，都要顺势而为，强化优势，逆势而上，补齐短板，牢牢地把握发展主动权。在未来产业前沿科技

0: 技等竞争激烈的领域，更要早谋划、早出手、快行动，避免醒得早、起得晚。绝不是提倡盲目蛮干，而是要科学的研判时与势，辩证把握危与机，不等待，不观望，不犹豫，以等不起的紧迫感、慢不得的使命感、坐不住的责任感，抢抓机遇，用好窗口期。
1: 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大家下午好。今天非常的有幸啊，带大家我的身后看一下。
2: 正在直播的谭敏是夷陵区许家冲村人。
1: 看我的身边，
2: 他手中的镜头，一边望向巍巍大坝，一边照见坝头人家。
1: 看我的身边，
2: 许家冲村紧邻三峡大坝，被称为坝头酷手第一村。江水奔流，时代更迭。这片土地再次与国家重大工程紧紧相拥。
1: 我是看着这个三峡大坝在我的家门口一点一点建起来的，所以大家如果说想要来到我们的地方，
2: 时光回溯到1994年，三峡工程正式开工。30余载岁月流转，大坝早已横卧碧波。如今，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拉开大幕。其中三峡枢纽新通道的部分施工区域就在许家冲村。
3: 我就觉得通过现在的三峡水新通道的话，在我们后期村干部啊、村民大家一起的努力下，肯定会越来越好，机遇会越来越多。
2: 作为村里的后备干部，谭敏承担着一线征迁工作，上山下坡，入户走访，丈量地界，宣讲政策，村民的不舍、顾虑与期盼，他耐心倾听，渐渐记挂。
1: 今年这最后一年茶叶，
4: 明年没得茶叶子了，会不会不习惯呢？
5: 是有点不习惯。
2: 工作之余，谭敏打开直播，记录故土变迁，也展现家乡新貌。
1: 顺着我的手看一下我们这个双线五级船闸。
2: 工程建成后，许家冲村所在的太平西镇将被滔滔江水环抱，化作崭新的江中小岛。亲子研学、康养旅居、休闲文旅、乡村蓝图正徐徐落笔。
1: 哎，那个就是谭子岭观景平台，大家免费。
2: 我和我的村奔赴美好生活。
3: 10年以后，我希望我们的村庄是打造的长江边最美的村庄。
2: 奋斗永不褪色，江河自有新篇。
0: 各位听众朋友，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再会。
6: 我是小水滴，我爱这个世界，世界也爱我。泥土喜欢我，植物喜欢我，动物喜欢我，请你们珍惜我，爱护我好吗？

0: 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1: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0: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1: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
0: 洞察城市变迁。
2: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3: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4: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3: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5: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6: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7: 安全饮用水危机，
8: 断水致受到污染，
9: 请不要饮用自来水。
10: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4: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5: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0: 珍惜水资源，只在随手间。
11: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7: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2: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7: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

0: 都是那种叫墨水瓶还是什么的，
1: 电子墨水瓶
0: 啊，对对对，就是挺好的呀，而且很轻。但是真的读书这件事情是这样的，就我们不说有特别爱读书那种读书习惯很好的朋友啊，
2: 就大部分的朋友，
0: 大部分朋友都是拿到书的那一开始其实是很难读进去的，
1: 对
0: 啊，就很难静下心。但是你给自己一个小时的时间啊，都不用多，就一个小时的时间，你只要把书看进去了，你就很难再放下。
2: 没错，就是养成一个阅读的习惯，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好的。包括之前对吧，我们去参加的全民阅读大会也是鼓励大家啊，去养成一个这个阅读的习惯啊。
0: 哎，想问一下小雨，就是因为你是个健身爱好者嘛，就是你有健身的东西是一定会坚持用完的吗？或者是经常造成浪费的东西吗？
1: 蛋白粉一定会坚持用完呢。
0: 啊，对，因为吃的嘛，
1: 对，
0: 但是它会有比较
1: 浪费，这个，
2: 哎，对，同样说到这个蛋白粉，一定会坚持用完。我也想问问小雨，这个其实也跟味道有关系，对吧？
1: 啊，对对对对。
2: 因为你这个，比如说有健身习惯的朋友啊，大家去就是补充蛋白粉的时候，应该有这个感受，就是因为它的味道也是相对来说比较
1: 单一的，
2: 对，比较单一，而且相对来说比较浓的，对吧？它会，但是你经常吃完之后，你会不会就觉得，到后面就剩一点的时候，觉得，哎呀，换个口味吧？会不会有这种感受？
1: 还好。就是我可以，就是可能我个人来说还好，但是也会就是说我下次再买下一桶的时候，我想
2: 换
1: 一个口味，对，是，而且
2: 但是这一桶必须吃完
1: 啊，对，那肯定要吃完。然后还有一种就是，如果你真的吃腻了的话，那就再买一桶，然后大家一起合着吃，更换一下口味。
2: 也是，就跟刚刚说的香水一样，大家去分享一下，
1: 对对，
0: 找几个健身小伙伴哈，
1: 对
2: 啊。
1: 然后他用水和用牛奶冲起来那个味道，
2: 口感也不太一样，
1: 对，口感也不一样。然后他就是水会显得更寡淡一点，然后就是味道也更淡。如果牛奶的话，它可能
2: 更醇厚一些，
1: 乳糖就会显得更甜。而我有朋友就接受不了，他就说他肯定不用奶喝，他觉得太甜了。其实他那个甜味儿是乳糖和里面甜味剂的味儿，他不是说他真的有蔗糖在里面。
2: 是
0: 啊，
2: 哎，就是说的，就是还是总结一句话来讲，就是钱花了，这一定得给他用上了，
1: 物尽其用，
2: 物尽其用。
1: 对，
0: 你看这位朋友说的，我觉得非常的实在。他说我的每个月的生活费一定会坚持用完，
2: 我也看到了这位，就是好，包括刚才还有一位这个走着走着就说了，每个月工资是一定要坚持用完的，
0: 这我倒不想用完，
2: 被迫用完的，
0: 没有办法啊。对，还有这个有一位朋友说，他说他现在高三了，每次把笔的墨水用完就真的非常有成就感。听大学的朋友说用笔的机会少了，反正我个人还是很喜欢写字的那种真实感的。哎，还真是，你工作之后用笔的机会就更少了。
1: 对，
2: 就跟刚刚说的，你更多的可能都是这种线上办公啊，就是用电子产品去打字什么的，就是很多比如材料啊都是去打出来然后打印，就手写的机会其实特别特别
1: 少，很
2: 少
1: 了。
0: 我觉得现在唯一能提笔的机会可能就是去某个地方去签个名，
2: 对，
0: 那现在连签名都
2: 是
0: 电子，
1: 考试啊，
0: 电子签名了，考试的机会也没有那么多。
2: 其实你没发现现在很多的考试都变成了
0: 线上选题
2: ，
1: 但他总有一些写的嘛，其实写
2: 论述题的。
1: 然后那一次还挺就崩溃的，写完以后手特别疼，然后字到最后的时候就感觉已经写
0: 不
1: 下去了，
0: 不行，
1: 对
2: 对
1: 对
2: 对。
0: 我上一次大量写字还是跟台里签合同的时候，去年重新签合同的时候写了好多字，觉得哦，我好久没有写过这么多字了。哎，你看再看见啊，这位朋友他说我自己碗里的饭啊，是坚持吃完的，所以我一直瘦不下来，我好生气。
2: 哎，但这个还是鼓励大家的啊，就是一定要把饭吃完啊，
0: 你少盛一点嘛，
1: 不能浪费。
2: 对，其实很多现在我发现，比如说现在很多年轻的朋友啊，比如说现在很多的生活习惯是点外卖，然后点一点点很多，然后吃不完之后下一顿也不愿意吃了，就是都浪费
1: 了。
2: 所以说这个我觉得尽管啊可能会变胖，但是我们吃完之后去运动嘛，啊，去把它合理的消耗嘛，
1: 对
2: 对
1: 对，
2: 但是还是不要去浪
1: 费
2: 食物啊。
0: 对，哎，所以其实你看大家，我觉得还都是比较会过日子的啊。
2: 对，
0: 雨后彩虹说了，他就会把这个我们刚刚说的这个香皂啊放在酸奶罐里用水泡一下，软了用手给它攒成你喜欢的形状，还能攒成我喜欢的形状，
1: 那得手巧。
0: 你放我这儿我只能攒成个球，还不是啥圆球。
2: 刚刚就有位朋友，就用户4438说了，就隔水蒸软，然后里面插根粗绳，可以当一个洗手的这个洗手球，
1: 挂在那儿，
2: 还给我们发来了图片。
1: 对
2: 啊，真的是生活的小技巧啊，而且你特别方便，我觉得这个就是你挂在那儿洗手的时候， 这个摸两下之后就能够洗手了。
0: 这个太好了，
2: 而且还不。

0: 占地方。
1: 对，我就是因为老用不完，所以就改成都用洗手液了。嗯，我觉得洗手液还不浪费。
0: 是，
1: 对，哎，说到洗手液，我也发现很多朋友是用不完的。
2: 嗯，
1: 啊，就因为它很多洗手液的话，它其实罐子都不小，就是那种家庭装的。我身边就有这样的朋友，就买那种各种味道的，然后买了之后发现都用不完，最后就半罐半罐浪费，我觉得特别不好。
2: 嗯，
1: 啊，有很多朋友说家里面也要囤一些这种洗手液，都用不完，包括那种酒精免洗的也囤很多，嗯，真的没有必要啊，大家，你就这个东西都是。他都不会，就是你买一瓶，然后用完了再买一瓶，就不要买那么多，嗯，对吧？
0: 嗯，哎，你看乐乐也说了，像沐浴露啊、洗发水啊、洗手液啊这些不喜欢了，都可以用来洗衣服，哎，这也是一个好的方法啊。看来大家都跟我一样有这个问题，就是这个一个味道的用久了之后就会，嗯，哎，想换一换或者不想用了，嗯，那。可以把它用到其他的方法来，
2: 合理的利用起来。
0: 是的，嗯，晨曦还说了，这个每次打开的薯片都必须一次性吃完。
1: 对
0: 啊，这个我也有这样的习惯，就是我手边不能有零食啊，一旦我看见这个零食，我就给它吃完。啊，就不吃完嘛，我就觉得哎，这任务没完成。
1: 哎，说到这，我要自我检讨一下，嗯，我就是吃东西吃不完的人。
0: 嗯，
1: 就是所有的零食都是打开然后吃，就是不想吃了。就放那儿了，然后在南方就更可怕，你吃不完放那儿之后，
0: 它会
1: 全都软了，
0: 对，它会变皮，
1: 嗯，对，嗯，然后北方就全都干了，
0: 是，
1: 嗯，就所以，哎，真的要自我检讨，就不能买那种大包装的，尤其是土豆片什么薯片，它都是那种特别大包装的，根本吃不完。
0: 对，所以大家在选择的时候也可以选择考虑那种里面带分装小包装的这种，
1: 一小包一小包的，
2: 对对对对，
0: 小包一小包的这种，哪怕你把它全打开了之后，嗯，也不用担心浪费，可以直接吃完。
1: 嗯，
0: 哎，这
1: 也
0: 是一个
1: 方法。
0: 是
1: 啊，嗯，但有的时候你就会，它就是包括薯片这种东西，很少那种分装的啊，
0: 嗯，
1: 大部分都是这种一大包的。
0: 对，但是也可以建议大家去买一个那种就是密封条，就是它是一个单装的那种密封的那种开关，给它卷起来。
2: 现在有那种密封袋，
0: 对，包括有那种热风机，嗯，对吧？大家
1: 啊，有，之前曹宇跟我们推荐过。
0: 对对对对，其实是挺好用的，对于这种尤其是大包装的啊，你一次性吃不完的这种东西。
1: 嗯，所以其实我们今天做这个话题啊，也是确实看到了现在这样的现象，
0: 嗯，
1: 就是你直播当中大家买了很多，
0: 嗯。
1: 东西然后放那儿囤到那儿，因为太多的这种新媒体上的博主也好，或者是各种这个什么什么都给大家说我们要囤什么囤什么囤什么，然后囤一大堆东西用不完，然后造成浪费。因为现在这个大家挣钱都不容易啊，所以我们还是尽量把东西能用完就用完。有一些东西你说我喜欢我买了啊，确实也没问题。
0: 嗯，
1: 但是呢，浪费这个事儿啊，就像刚刚有朋友说的，浪费是可耻的，
0: 没错，
1: 我们还是要尽量把它用完。就包括像现在很多，就是有人说年轻的朋友啊，这东西坏了我就扔，再买新的。但其实我父母就跟我说，你何必呢？你稍微给它修一修，它还能用，你为什么要把它扔掉呢？
0: 对，像原来老话说得好，缝缝补补又三年啊。
1: 嗯，
0: 尽管现在不是说这个我们虽然现在生活的条件上去了，
1: 物质条件上来了
0: ，但是这种节俭的习惯还是不能丢的。
2: 嗯，
1: 对
0: 啊，就是今天我们做这期节目的这个初衷，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些东西都物尽其用。
1: 对啊，嗯，然后再给大家推荐一下哈，就是刚刚这个5434说老伴儿的衣服用不完，总也穿不坏，薄的厚的，长款短款一大堆，一到换季收纳就犯愁。然后呢，我个人有很多的平台可以推荐给大家，你们在这个这个某宝上，什么富宝，搜索什么白鲸鱼
2: 啊，
1: 然后还有就是飞蚂蚁，还有什么什么绿色回收，包括还有某鱼平台上面有很多这样的回收平台。
0: 是，
1: 它一个是呢，你可以知道你的衣服的流向，就是它是捐给这个，
2: 嗯，
1: 灾区的，就是山区的小朋友了呀，
2: 嗯，
1: 或者是也有可能他有一部分还是会二次回收，然后卖到这种非洲，也会有这样一部分，
2: 嗯嗯。
1: 但是呢，你可以要么就得一个小小的证书，要不然呢，他就会给你，你可以去换一些像什么抽纸啊这样的小东西，也有可以给你兑换一些能量，你可以到后期攒多了去买一些东西，都是可以用的。
2: 种树，
1: 对对对，嗯，对，就是我觉得这种二次的平台，大家可以多存一些，就是些衣物，你不要给他的，你清洗干净
0: 了，对，
1: 都可以二次利用的，
0: 没错，
1: 嗯，啊，都挺好的，
0: 对，让他发挥他的余温啊，去帮助更多的人。
1: 对，嗯，包括像书的平台，大家可以去搜一叫 叫多捞鱼，然后它是一个书的二手回收平台，就尤其是像小朋友那种童书，它基本上都是很包装很漂亮的。
0: 对、嗯、而且你这个年龄过了之后就用不了了、哎、怎么办呢？你可以去进行这个二次的利用、啊、
1: 对，
0: 捐出去，或者是在这些平台上去选择一个合理的途径。
1: 对，就包括什么毛绒玩具什么的也都有这样的专门的这种二手回收平台，大家都可以去把它充分的利用起来。可能对于你来说已经没有用了，但对于很多人来说

0: 它还是非常有用的。嗯、
1: 对，是。
0: 对，你看啊，就是大家又都在说啊，说什么我们那个买这种5公斤的洗手液呀，然后剩的东西都可以再继续用。对，其实我们做节目的初衷就是这样，让大家可以不要浪费啊。
2: 没错，好，那今天希望大家也能够有所收获，然后也大家听到了很多的这个生活的小技巧啊，我觉得我们三个人也是学习了很多啊，长了知识了，
1: 嗯，
2: 是吧？是啊，那希望大家能够有所收获，也是提倡这个勤俭节约的美德，低碳环保生活。嗯、
0: 好，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啦，希望大家好，我们可以继续来。让生活继续，让美好的生活继续。
2: 没错，那感谢大家的陪伴，我们再见了，
0: 拜拜。
1: 拜拜。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学习国防知识，增强忧患意识，以你我之力守护家国平安，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2: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想说却还没说的。
4: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3: 还很多。
5: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6: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7: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8: 为什么全世界的脸我都是一边？
5: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9: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4: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10: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7: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11: 一颗心扑通扑通的狂跳。
5: 周杰伦的歌里
12: 拉

0: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这世上谁不是呢？夜深人静躺在床上时，你觉得你有同类吗？没有，你就是你自己，一个人。导演侯孝贤擅长用溢满诗意的长镜头，以克制而含蓄的方式串起曲折的故事，沿着浅浅的情感引出深层面，留下耐人寻味的感官体验。童年往事，好男好女，最好的时光，刺客聂隐娘，侯孝贤凭着一部部的佳作发出了华人电影冲向世界的音量。专注的信念，拍摄的偏执，选角的严谨，无一不是侯导的坚持。不过一向喜欢启用素人的侯导，却有一位多次合作却依然偏爱的演员。侯孝贤说，每一次拍电影心中把演员都过一遍，想想还是只有他最合适。今天我们要和你一起说到的就是这位侯女郎舒淇。20多年过去，她还是侯孝贤最偏爱的女演员。
1: 在这里的男仔从后面挨埋你，他的呼吸轻轻扫过我的颈背，我感觉到他心里面的渴望。我做什么？我不知道，这种感觉维持了多久我记不到了。现在面向花园，见不见到花园右边有一条小路？我们会走那条小路，走上右边那几个楼梯。
0: 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演员舒淇的故事。第一次跟侯孝贤合作，他就以女主角的身份出现在影片《千禧漫播》里。指标性的第一幕，女主角 Vicky 漫步于天桥长廊，一边张开双臂朝前走，偶尔回眸，任由发丝散落脸庞，做派松弛又有风情的美丽，都是不可复制的动人。电影当中 Vicky 的人生颠簸坎坷，这何尝不是舒淇自己呢？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演员舒淇的故事。舒淇在出生的那一年，母亲刚满18岁，呱呱坠地的孩童遇上被迫就任的母亲，这样的童年注定是虚幻糖衣包裹之下的一剂苦药。舒淇的美和传统意义里认定的美大抵是相排斥的，宽的眼距，厚的嘴唇，棱角锋利的脸上嵌着不太高挺的鼻梁，但是却生出独一份的富丽风情。偏偏如此风情万种的舒淇，从小就被母亲不断指责，怎么会有人像你这样丑。挫折教育之外，棍棒捶打更是家常便饭，以至于很多年后，舒淇在采访中谈到儿时的记忆，对一个字的印象尤为深刻，那就是打。

0: 笑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
1: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2: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3: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2: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4: 听达达唱南方，
5: 我的自恋爱在哪里，
4: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6: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舒淇的故事。母亲暴怒的斥责声，父亲归家的摩托车声，通通为舒淇的挨打拉下警报器，一道道伤痕编织成她灰暗的童年。舒淇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叛逆的。对于一个十几岁的少女而言，离经叛道的事被她做了个遍。因为家境拮据，不得不停止学业之后，舒淇正式踏上了辍学打工赚钱养家之路，步伐越踏越宽。从最初的业余模特，又在香港电影的全盛时期金伯乐指点进入到影坛，成为令人瞩目的焦点。这段经历总让人想起《千禧曼波》里的 Vicky， 同样的早年独身一人外出打拼，同样的放浪天真叛逆孤独。《千禧曼波》这部被称为最不侯孝贤的影片，与当年24岁的舒淇的一部分人生经历高度贴合。常常有人看完电影之后说，戏里与戏外Vicky 与舒淇似乎已经难以分辨，浑然天成的表演风格，身上冲突又势均力敌的元素，侯孝贤追逐演员身上的不演即是演的素质，某种程度上也成就了舒淇。这艘漂泊无定的小船终于顺利地靠了岸。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阿德勒说过，幸运的人一生都被童年治愈，不幸的人一生都在治愈童年。舒淇显然是后者。离家之后的20多年时间里，为了生计奔波于大陆、香港、台湾三地，在忙碌中缝补童年的伤口。1996年，19岁的舒淇怀揣着一腔孤勇，只身奔赴香港。王晶导演给她打造了一条迅速走红的路，走性感路线。20岁的舒淇如同王晶所预料的那一般迅速走红，但是代价总是残忍的。此后多年，接连不断的贬低声依旧能够避开所有的阻碍，精准地刺向她。影视这一条路，舒淇走得很坎坷，却也有难得的奇遇。
2: 你现在出了来，在史丹利街背向绿雨茶室，前面是正邦大厦，我们转了上山。个男仔在我右边跟我一起走，我闻到一阵很特别的麝香味和芒果香味，是他的香水，我永远都不会忘记。眼前所见的街道最高的不超过160米，他告诉我他爷爷以前是卖鸦片的，史丹利街大部分的都是鸦片批发商。他们间铺头一楼是办公室，商人就住在二楼。香港的经济神话就在鸦片的浓烟中展开。其实香港本来就是指芳香的港口。现在停一停，我们来到布丁炸街，它在香港是最古老的街道。见不见到那个车间衫的男人？他是我朋友周先生。周先生是1947年来到香港的难民，他在布丁炸街做裁缝已经50年了，那部衣车都陪了他35年。现在转了，沿着布丁炸街向上行，小心楼梯，啲鹅蛋食好鲜，慢慢行。
1: 王晶在舒淇的性感中生生地看出了她的演技，执着地让她转型。他说，停下来吧，我们错了，不要浪费掉他。随后他把舒淇推荐给了导演尔冬升。接到影片的邀约之后，舒淇既兴奋又担忧，反倒是尔冬升一眼看穿他的忐忑，安慰说，找你就因为你是你，不用担心。当舒淇在影片中哽咽着说出这段话时，无人不为之动容。他说，我以前家里穷，父母经常吵架，自己又不行，书读的不多，所以就跑到香港。我要拍戏，我要赚钱，我要赚好多好多的钱，回去让爸妈过得好一点。与人生重叠的台词，身心灵同步的表演，让他一路过关斩将，拿下了最佳女配角以及最佳新演员奖。就这样，舒淇的铠甲长了出来。

循环。灵气逼人的舒淇也凭着不俗的演技迎来了源源不断的影视邀约。23岁那年，舒淇和成龙搭档出演《玻璃樽》，渔村女孩阿布清澈的眼神让人心生呵护。24岁与侯孝贤导演相遇，《千禧曼波》里的 Vicky 是他对人生的又一次修补。26岁，在《夕阳天使》里饰演杀手陈爱玲，身手利落，出彩的打戏也让他在影坛画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最初涉足影坛的舒淇，以过人的表演天分，通过一系列风格迥异的影片，不断地朝着一线女星的行列看齐，而且还迎来了与侯孝贤导演的二次合作《最好的时光》。在这部影片里，舒淇和张震上演了一段三生三世未了的情缘，恋爱梦、自由梦和青春梦，几乎是原生态的表演，流淌出来的真挚自然，观众入了戏，演员也沉沦其中。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爱情在两位演员之间是那么行云流水的事情，都说那也是他们俩最好的时光。他拿着奖杯在舞台上泣不成声，泪如雨下，冲刷着来势汹汹的恶意，覆盖了过去的伤疤。这时候的舒淇已经退出了最初的青涩，成为炙手可热的女演员。就连李安导演也会说，舒淇就像会被我揣在口袋里的演员，只要有角色我都会第一个想到她。入行20多年，拍摄了80多部作品，身边人来人往，忙碌的工作依旧让她感到孤独。就像她在刺客聂隐娘为数不多的台词里的那一句话，人没有同类。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舒淇与张震相识多年，一部《最好的时光》之后，绯闻甚嚣尘上，在大街小巷留下两人甜蜜的身影，却等来张震父亲的一句：“舒淇不会是张震的另一半。”大多数人的意难平，大抵是《似是故人来》里的那句歌词：“但凡是过去，总是最登对。”2016年，舒淇与冯德伦突然宣布婚讯，相识20年，人生兜兜转转，身份从朋友到恋人，再到夫妻。晒出的照片，两人穿着街边临时买的服装，没有精心打光的影棚，没有盛大的婚宴派对，在阳光下笑得格外灿烂。诚如舒淇所言，不再有遗憾。她说：“从前，你不懂我，你不理解我，我们不懂珍惜，一再错过。天亮以后，如果还有心意，还有机会重来，亲爱的，我们一定不再遗憾。”而在冯德伦的网络社交平台上，布满黑白影像的社交世界里，舒淇是唯一的色彩，总是会被这样的真挚浓烈而打动。没有错过，没有遗憾，还有什么值得意难平？爱情本就该如此轻松。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舒淇的故事。

0: 按下响了五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1: 保存好改了八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0: 不迟到，
1: 无意外，
0: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2: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3: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

0: 贸会议在数贸会见，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为年度。
1: 有着霸建设史料，他做出决定，无偿捐赠这些珍藏多年的老物件。
2: 能参与这伟大的工程，感到无上光荣。
1: 半生系大江，丹心照家国，奋斗永不褪色，江河自有新篇。
3: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2: 学习国防知识，增强忧患意识，以你我之力守护家国平安，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
1: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3: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有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4: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5: 大家相互抱了一会儿，就重新蹲在堑壕之中。毕竟堑壕里面的寒风要比外面小一些，他们一个挨着一个挤得紧紧的，似乎都觉着

这样能够给他们带来些许的温暖。陈阿毛紧紧挤在欧阳云逸的身旁，身下压着包裹着破烂毯子的檀木匣子铜锣，暗夜中的脸上是一片神往的表情。说来说去，还是我们江南好，没有这么冷。欧阳云逸紧紧抱着他的肩膀，打走了美国鬼子，就回去，回到我们的江南。我们江南，油菜黄，稻花香，八月桂花遍地开。他们的目光极力望向前方的黑暗，透过寒风呼啸、雪花飞舞的黑漆漆的夜幕，仿佛看到了自己的江南。大片大片的油菜花黄得耀眼，沉甸甸的稻谷压弯了枝头，而桂花的芬芳漫天弥漫着。从他们山清水秀的江南一直飘散到脚下的长津湖，飘到了他们的身旁。他们都张大了鼻孔和嘴巴，深深地贪婪地呼吸着。老王头深一脚浅一脚，走了很长时间才找到拴放着大青花的这一处山凹。风雪改变了地形地貌，也扰乱了他的目光，使他一时迷失了方向。他转了半天才找到大青花。大青花好好的，他的头上身上虽然披着一层雪花，但是看起来依然精神。他听到了老王头的脚步声，昂起脖子叫了一嗓子。一团一团的蒸汽便在渐渐发白的天空下飘荡开来。老王头摸了摸他的头，拍了拍他的背，然后在他的前面蹲下来，抽出旱烟袋叼在了嘴上。天色微明，雪已经完全停了下来，只是寒风仍然呜呜个不停。老王头沉默地扒拉着空空的烟袋锅子，扒拉了一会儿，对他的大青花说：“大青花啊，大青花，你跟着我从陕北走到晋中，从晋中走到山东，打淮海过长江，占上海，过后又跟着我迈过鸭绿江，来到这个长津湖，这么多年了。”我一向待你不薄，你是我家里的一口人呐，我老王头没有对不住你。你说说，你凭良心说说，我老王头什么时候怠慢过你？大青花喷着响鼻，默默注视着面前的老王头。你说不出来是吧？我老王头从来就没有做过对不住你的事儿。可是现如今，这个眼下，我老王头要对不住你了。我要坏一次良心，我对你不坏良心，我对教导员他们就要坏良心。我对住了你，对不住他们。你不要怨我老王头心狠，我是没有办法。你有来世，我还是把你当成家里的一口人。你不要怨我。大青花默默地看着老王头，看到他在雪地上磕了磕空空的烟袋锅子，看到他捡起了地上的38式大盖步枪，十分吃力地拉开枪栓，顶上子弹，枪口冲着自个儿的脑门。老王头的眼前出现了他们这个部队告别祖国时的情景。他的几十匹骡马连同着前卫营的800名指战员一起在鸭绿江边上撒尿。猫几千，狗几万，凡属动物都有这个灵性，人也一样。

0: 猫走一千里，狗走一万里，为什么还能回到自己原来的家？就是撒尿做标记。大青花是在祖国的鸭绿江边上做过这个标记的。老王头肯定大青花的魂能够回到祖国。老王头对大青花说：回去吧，还是自己的家乡好啊。没有飞机，没有炸弹，没有这么多的冰雪，没有这样寒冷的天气。回去吧，一路走好。老王头的手颤抖着，枪杆子晃来晃去，晃了一会儿，然后眼睛一闭，狠狠扣动了扳机。清脆的枪声打破了黎明时分的寂静，震落了树枝树丫上的积雪。枪声过后，大青花好好的站着，依旧喷着响鼻，默默注视着老王头。显然，这一枪没有打中。老王头颤抖着双手，费劲儿地拉开枪栓，顶上子弹，又打了一枪，可是又没有打中。老王头拖着三八大盖在雪地上转来转去，耳朵里嗡嗡直响，眼睛前金花乱冒，嘴巴里叨叨咕咕，两个手抖得厉害。转了半天，他还是咬了咬牙，又一次推弹上膛，几乎贴着大青花的脑门子打了一枪。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0: 大青花轰然倒地，老王头愣愣地站了一会儿，看着倒在地上的大青花。这一枪正好打在这个骡子的脑门中间，血水密密地往外涌冒着，一条后腿无力地踢动。老王头突然感觉到一股巨大的力量撞击到他的胸膛上，他一个趔趄跌倒在地，三八大盖扔到了远远的雪窝子里。风停雪住，曙光再次降临在北朝鲜的长津湖。苍白无力的日头慢慢升起到群山上以后，李斯伯格的部队开始往1081高地运动。昨夜的风雪彻底扫荡了长津湖地区所有的崇山峻岭，使得整个山区的面貌发生了显而易见的变化。

般飞舞的手榴弹弹雨，大地上一片安详。李斯伯格团长有点莫名其妙，因为这种安详过于反常。

0: 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就要和大家聊聊这个三环四横五纵。那接下来节目的一开始呢，还是要请我们的周博和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1: 我是周博。
0: 哎，这个聊到咱们国家的这个60000公里的精品线路，不知道周博第一感觉是啥？大概也看了看这个文哈，先给大家聊聊自己的体会吧。
1: 这次发布这60000公里，我觉得其实是咱们以前自驾游比较成熟的这些线路的一个汇总。一方面是串联成线，一方面是把这些配套让大家都公布于世，让大家知道怎么玩，有指导的，有针对性的去玩。
0: 对，
1: 而且涵盖了咱们基本上国内的主要的自然风光，还有人文地貌啊，这些都有。包括民俗文化，可以说是包罗万象，也代表了咱们国内自驾旅行的一个风向吧。
0: 对，
1: 大家也有针对性的去玩。
0: 没错，交通运输部出台的这精品自驾旅游公路的一个实施方案，其实在这里首先要澄清一点啊，不是要愣盖出60000公里的公路，不是要盖新公路，是在现有的已经基础非常好的道路交通条件下，进行一下升级配套。这一个升级配套呢，可能大家印象当中啊，会认为是升级路面，
1: 对
0: 啊，拓宽路面，有可能也有一部分这样的工作啊。但是呢，它主要升级配套的是我们出游的一些便利措施，你比如说沿途的一些驿站啊、民宿啊、宾馆的升级。
1: 对，
0: 这其中还包括除了道路交通条件之外的我们充电、加油以及相应的一些餐饮方面的升级，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
1: 对对对，餐饮、小商业、市集其实都有。
0: 基本上可以说是要把自驾游、自由行这样的一种旅行方式升级一下，
1: 对，
0: 发挥到极致。
1: 对，
0: 那这里头提到了345这三个字儿啊，首先说是三环。
1: 对，
0: 这事儿可能大家一说这个环线吧，大家就自动往大西北跑。其实不光是有西北的一些环线，大环线和小环线。我们今天呢就从这个三环开始说起。其实很多朋友一提到三环，大概可能知道，但是呢又不是非常明确。
1: 对，
0: 周博先来给大家说说这三环都包括哪三环啊？好像我们身边就抬腿就可以开车去的就有哈。
1: 对对对。这三条环线呢，一个是沿海延边环线，这个在最近几年各种的媒体上面已经大家都有所耳闻了。
0: 沿海延边，
1: 对，沿海延边是一条环线，这一条环线贯穿了咱们国道331、国道219和国道228。这三条环线基本上把咱们北疆西部地区，以及一直到西藏、云南、广西、广东和沿海城市串联一圈，可以叫国境线自驾游。
0: 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三环，大家听到这个名字都有点耳熟哈。
1: 对，
0: 这其中有可能大家觉得比较新鲜的是沿海。
1: 对，
0: 就是往西部去，大家有一些环线的，可能大家都去过哈。
1: 对对对，
0: 这沿海的环线是怎么串联在一块儿的呢？
1: 沿海环线现在是一条国道，就是国道228，从广西的东兴到这个辽宁的丹东。
0: 嚯！
1: 这一条国道就是沿着咱们整个的东部海岸线，全线贯通了。大家可以沿着这条国道从某一个小的节点出去，基本上很快都能到达海边。
0: 这条环线以前有可能大家分散的去过，
1: 对，
0: 但是作为整个的这一条环线，好家伙，一直干辽宁去了。
1: 对，陆路海岸线的这个基本上都覆盖到了，
0: 中间有很多目的地啊。
1: 从南到东这一条线那太多了。
0: 对，从广西开始嘛。
1: 对，
0: 首先广东、
1: 福建、浙江，然后江苏，山东，到天津、河北，然后到辽宁。对，这条环线的第一个分支，
0: 它是整个是一个圈儿。
1: 对，
0: 这是沿海的这一条。
1: 对，
0: 然后接下来介绍第二个呗。
1: 第二个就是继续从丹东出发向北走这个吉林、黑龙江，然后绕过了漠河之后。向呼伦贝尔走这个整个的内蒙北部，这条国道叫331，是从辽宁的丹东到新疆的阿勒泰，绕中国北疆了这个大半圈吧。
0: 就是北部呗。
1: 对，北部的。
0: 也是沿边那么走啊。
1: 对，沿着边
0: 一串。
1: 对，沿着边界线很近的这条公路，基本上也是在10公里之内就能到达，平均10公里之内吧就能到达国境线的这种这个线路。
0: 这可就了不得了。我听到一种说法，有一个全国大换线
1: 啊，这就是这个，
0: 就是这个，
1: 就是这个。

0: 全国大环线。
1: 对，
0: 刚才说到了沿海已经很远，
1: 嗯，
0: 然后呢从辽宁继续走啊，
1: 对，
0: 这个环线的第二部分一下子就干到了新疆，
1: 嗯，新疆的最北边阿拉泰，
0: 哦，嗯，这是环线的第二部分啊，
1: 嗯，
0: 到了新疆，可以说我们已经走过了大半个中国，
1: 对对对
0: 啊，最后一条线路
1: 啊，然后就是从阿勒泰继续向沿西边继续向南，走克州走喀什，然后向南穿这个昆仑山天山，
0: 嗯，
1: 然后进这个西藏啊，从阿里向南一直走西藏大环线，进云南，还是回到了咱们广西的东兴啊，
0: 嗯，
1: 这样的话就整个串联一圈，三条国道就串联一圈。
0: 这个大家可能经常走局部，尤其是去西边可能时间更长，这个路有可能更加的崎岖，但是现在呢国家捋出来了这三条所谓三个环哈，
1: 对，
0: 可能会让大家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脉络。目前看，
1: 嗯，
0: 整个这一条环线上目前的这个水平如何，我知道周博这可是全国各地之家几乎这个线路上的60%到80%，
1: 可能80%以上了。
0: 80%以上，
1: 对，
0: 你感觉呢？现在它急需升级的，分段说吧。沿海这条线应该已经非常非常成熟了吧？
1: 对，沿海这条线非常成熟，像这个周边配套也是发达城市比较多。
0: 嗯，
1: 咱们平常去的像三亚、珠海、厦门、福州、宁波、上海、青岛、天津、大连这些城市本身就已经具备了这种旅游配套的条件，又是旅游城市，
0: 嗯，
1: 所以作为节点来讲，这条路肯定是路况最好，配套最好，而且属于沿海玩的内容，美食啊、风景啊都是比较丰富的，肯定也是配套最齐全的。
0: 嗯
1: 啊，而且咱们到达难度也比较低啊，无论是高铁啊、这个飞机啊，到了以后在周边就可以开展一个小环线旅游。
0: 嗯，
1: 然后把这条线呢可以分段的玩啊，
0: 嗯嗯，
1: 基本上这条应该我都走完了。
0: 这条沿海环线确实对于很多朋友来说，选对季节应该是非常过瘾的一个线路。
1: 对，
0: 因为你不去操心这个路书，它都在城市里穿梭嘛。
1: 对对对，
0: 然后呢就是路面条件包括住宿条件都已经不用操心了。
1: 对，
0: 就操心这回我们要去哪儿，跟上次不能完全一样啊。
1: 对，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2: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 这个整个这个沿海延边环线呢，其实是两种玩法。第一种就是分段游，咱们到达目的地之后，把周边这点小环线可以这个环线的一部分可以深度去体验体验。第二个呢，就是真的抽出3个月左右的时间走一圈，这可能面向咱们这个刚退休的一些老同志啊，咱们还有时间比较自由的一些自由从业者，可以选择这个环线，完全的去绕着咱们祖国大陆的这个陆路面积走一圈，全长大概是27000公里，全走完，松弛的走要走3到4个月，
0: 差不多。
1: 对，紧张的赶路2个月能勉勉强强走完，1400公里左右。
0: 嗯。这其中包括这个沿海，也包括一些难走的路，就到了这个西北地区。当然环线里头也有另外一种风格，首都都市圈环线，京津冀周边这个也是比较适合在，其实它也是变，它慢慢往北开嘛。
1: 对对，这是三环当中第三环
0: 对，它就让我们也有一种在城市间穿梭，同时又偶尔能够看到壮阔辽阔景色的这样一条环线。
1: 这个刚才咱们说的那个是331、228、219，这是环一，然后京津冀呢是环三，然后青甘大环线是环二，所以这是三条环线。
0: 这个主环线对于很多喜欢自驾游的朋友来说，大部分都熟悉，
1: 对，
0: 周博也是基本上全去过。接下来这个时段最后一个问题，就在这一条这三个环线上，目前你看要配套要升级的 设施都有哪些？充电桩是不是要升级？
1: 对，充电桩肯定还是要配套。

0: 升级，
1: 继续密加密，
0: 对，加密，而且要增加周转量。
1: 什么叫周转量？
0: 就是在单位时间之内的规模，还有就是能够容纳的这个同时充电的车辆的数量
1: 啊，对。
0: 另外还有防晒啊，一些配套，尤其在西部地区，在夏天的时候，这个防晒也很重要。
1: 其实就是现在已经有了充电桩在这三条环线上，但是现在的问题是要提高效率。
0: 对对对，
1: 提高效率一方面是充电速度，
0: 对，
1: 另外一方面就是你整个的这个加电站的规模。
0: 对，
1: 就你不能那边加油的好八把枪，到这边一看就两把枪。
0: 对，
1: 它有可能对于目前哈，我国新售的机动车，好像电车已经超过六成了，
0: 对，替代率63%了嘛？
1: 啊，对，也就是大家如果是新车，你看一个特别新的车来，很有可能就是个电车。
0: 对，
1: 你在自驾游的过程当中要提供给他一个相对比较迅捷的解决方案。
0: 对，
1: 就是不能。另外呢，就是沿线的这一些所谓民宿，这些年估计已经有一波又一波的升级了。
0: 对对对，
1: 估计从2026年开始，这三个环线上的所谓驿站，人叫驿站啊，官方说法，也会有一个相对质的提升。你知道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咱们说的这三条环线是厕所。这个接下来就聊聊我们的这个四横吧。今天只是开一个头啊，如果沿着咱们这条6万公里精品线路的话，我们甚至能开5到10期。今天先总括的介绍一下。
0: 对，其实四横呢，这个几条线路当中跟咱们的环线交叉是非常密集的。首先呢就是长城文化带，就是从北京开始一直向西，这样一个长城文化带的这种东起秦皇岛，西到酒泉，主要是明长城沿线。尤其是包括了山西的这个长城1号公路、风景大道，路上随处可见都是长城，就在路边，长城就修在路边上，所以整个这一条线的自然风光、人文风光，长城这种建筑美学，还有它的旅游配套，还有历史文化价值，都是非常丰富，而且说实话很好吃。
1: 哦，这条线
0: 真的很好吃，
1: 而且长城文化带本来国家就一直在扶持并且建设，
0: 对，
1: 它不光是这个叫国道的道路交通条件好，它沿途的风景包括城市建设和道路相关的好像都起来了。
0: 对，
1: 尤其是你说那景观大道，
0: 长城1号风景大道，
1: 对对对，我不只听过一位嘉宾来节目，说那个真的是秋天或者春天开进去，
0: 对，
1: 就你不用停，
0: 对，
1: 沿途就是一种享受哈。
0: 对对对，
1: 这是有关长城文化，就是什么长城文化带的旅游线路图，
0: 长城文化精品自驾旅游公路。
1: 这是第一条。我们说到的另外一条其实也是跟河有关，这个河呢，一个是长江，一个是黄河，我们接下来要说到的是就沿黄河的这条我们听起来就相对也熟悉啊，但是呢具体原来从来没有把这一条算作一个文化带来拼在一起哈。
0: 对，
1: 给大家介绍介绍吧，沿途会经过啥，起点终点都在哪
0: 啊。这个长城黄河文化精品旅游自驾线路其实是从西宁开始一直到这个山东的东营，我们讲沿黄九省，它是孕育了咱们伟大的这个先民文化，所以这一路上大家看到历史文化极其丰富，而且黄河冲击出的这些峡谷高山，它所具备的这种自然风光也是非常的壮丽。咱们比较熟悉的这个像壶口瀑布，还有咱们这个黄河上游这个兰州的铁桥，这一路上吧，可以说文化是非常丰富。黄河西来绝昆仑，咆哮万里出龙门，这一条线路上面几千公里的自驾顺着黄河顺江而下是非常非常漂亮的。
1: 这一条文化带上，我不知道周博应该也是非常熟悉哈。
0: 对，
1: 它的道路交通条件目前呢也算比较成熟吗？还是这一次公布的线路里，这个地方要着力进行升级？
0: 这条线路是非常非常成熟，基本上在七段呢是和 G6 京藏高速并线的。它沿着这个青海、西宁、兰州、银川上去，沿几子湾过去以后，就是河套地区到巴彦淖尔、呼和浩特、和林格尔，然后向南转走这个陕西榆林和山西的交界处，走太行峡谷，一直出了这个运城的大拐弯之后，走小浪底向东，再继续走济南，然后到东营入海。 这一条线路是非常非常成熟，而且这个道路条件也是非常好。
1: 嗯，
0: 这条线路当中可能欠缺一点是什么？就是房车的配套会稍微少一点，因为以前大家很少会自驾房车走这边，大家自驾房车可能都会向西部。相反，西部、北部地区很多地方的房车配套都比较好。这条线路当中都是面向自驾旅行、小型汽车，还有这个 SUV 这些车配套多一些。
1: 嗯，
0: 房车露营的条件，我看到的是还需要再进一步提升，
1: 再升级。
0: 对，
1: 其实就是扩开一部分土地，同时要建设配套。
0: 对，它的这个上下水，包括充配电，还要再有一些部分要提升。
1: 对，而且呢，有关收费的合理价格区间，
0: 嗯，
1: 这可能都是要考虑的一个问题。
0: 对，
1: 因为现在大家伙儿出行的方式变得越来越多元化，我们前些年哈、看到了。这个所谓有一些房车乱象，这两年通过梳理啊，一方面是管理部门，一方面是这个房车基地的经营者，
0: 对，
1: 还有呢更重要的就是作为个体，就是房车拥有者，
0: 对，
1: 啊，这两年呢都有所进步，有可能在南方地区这个房车是比较普遍的，
0: 对，
1: 尤其是我们说到的广西、贵州，还有云南，
0: 对，
1: 这个房车已经蔚然成风，
0: 对，
1: 当然你到那儿。弄一车，后来你住一个月，跟搭林建似的那个，我们也不提倡啊。
0: 对，
1: 还是要保持房车营地的一个整洁，
0: 对，
1: 按照规矩来。但是呢，之所以这么乱，我刚才一直在说，其实三方都有一定的责任，还需要不停的理清责任。
0: 对，
1: 就是你要提供水，要提供电。
0: 对，
1: 啊，你收费相对要合理，我相信就不会有那种所谓被弄得实在没招了哈。
0: 对。
1: 拿盆接个水啊，弄一个什么布帘的乱七八糟的事儿出现。那在整个这一条我们说黄河的这个线路上，目前自驾游的条件没问题啊。大家一听黄河，有可能是说啊有坡啊路不好走不，已经非常到位了。
0: 对，
1: 现在要解决的是另外一种玩法的升级。
0: 对，
1: 嗯，我不知道周博有没有，你净开 SUV 走了，你开过房车出去吗？
0: 开过，
1: 你和距离很远吗？
0: 大概几千公里吧。
1: 几千公里啊！
0: 对，
1: 你不在节目里说，到时候咱们专门做一期房车，那是啥时候的事儿？
0: 最近几年一直也都经常有开着房车出去，
1: 但是以你的习惯，一般就是奔内蒙古了吧？
0: 都
1: 就奔西边。
0: 对，西边居多。为什么我说房车配套这个西部相对好一点呢？就是大家都知道，到这儿来以后可能会有住宿条件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尤其在荒漠地区，所以大家自驾去西部的时候，开房车的还是比例比较大的。
1: 而且当地也提供了一些相应的条件。
0: 对
1: 啊，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仁爱孝悌，谦和厚礼，诚信之报，精忠报国，克己奉公。修己慎独，见利思义，勤俭廉政，笃实宽厚，勇毅力行，传承中华美德，培育民族精神。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没有办法，只能改，比如说清江画廊啊，或者三亚人家改成，比如说我们像 G38 去三亚大坝的。
1: 外来游客纷至沓来的同时，市民出游热情也持续高涨。今年双节期间，东北赏秋线路、滨海度假等多条线路备受青睐，市民出游选择更加丰富。
2: 辽宁的、大连那边的，红海滩，在家也没事儿，天气不冷不热的，就想过去看看。
3: 常出行的话，去北京北方的城市会比较多一点，胡杨林还蛮热门的。
0: 国庆期间自由可能多一点的，就是一个是海边放假了。带孩子们出去的，比如说像海南、像厦门、像潮汕、北京。
4: 当热闹的楚超氛围遇上日常的公共交通，宜昌的绿色出行又多了一份新鲜感。在2026年宜昌市绿色出行宣传月和公交出行宣传周活动现场，楚超主题站台、特色公交和限量文创礼包集中亮相，用年轻人喜爱的沉浸式场景，把绿色出行从一句倡议变成了可体验、可打卡的城市新风尚。
5: 匠心打造沉浸式楚超主题公交场景，北山坡公交站台和一台 B9 路公交车焕然一新，楚超元素满满，各市州队伍 logo 的彩旗与色彩缤纷的地贴共同营造出活泼热烈的足球气氛，吸引众多市民驻足观赏拍照。
6: 真切感受到宜昌公交越来越好，车辆和站台都很有特色。接下来我也愿意多选择公共交通，践行绿色低碳出行。
5: 2025年，我市有近1亿人次通过公交出行，为倡导更多市民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出行，缓解城市交通拥堵，减少碳排放，宜昌交通运输部门联合公交集团，把坐公交看楚超做成一款限量文创包，限量发售5000个。9月24号至9月30号期间，购买者可在活动期间凭借此包，在宜昌城区内免费乘坐公交集团运营的公交车，北站快线除外。
7: 借助楚超赛事的流量，把公交服务场景直接展现给市民朋友，让市民走进公交，了解公交，亲身体验我们宜昌的公交线网服务的提升，不断提升群众出行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希望带动更多市民参与绿色出行，共建宜居美好的城市环境。
4: 那么在中秋佳节，不少人呢早早的就约好了家人朋友，等着围坐在一起赏月吃月饼。但是今年的宜昌的中秋月亮呢，可能要和大家躲猫猫了。
5: 中秋假期3天，我市以阴天为主，部分时段有小雨，气温温和舒适，适宜假日活动。
8: 部分的路段呢，可能还会有大雾。27号的夜间，全市有小雨，气温总体较为平稳，高温在27、28度左右，低温呢21、22度左右。
5: 气象部门提醒，受阴雨多云天气影响，中秋假期要注意防范低能见度道路湿滑对交通出行的不利影响。而宜昌整体云量偏多，中秋假期难以观赏到清晰圆月，
8: 云层较厚，不利于中秋赏月。
4: 9月18号，湖北省脑机接口技术创新中心临床示范基地与中国光谷国际脑机接口创新中心临床示范基地正式落户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
9: 未来的很多一些临床研究，包括临床实践，都会逐步的开展，这为我们本地的一些慢性疾病也好、急性疾病的损伤以后遗留的后遗症这样的患者会带来很好的福音。
1: 脑机接口技术是精准医疗和智慧康复的重要发展方向，此次落地宜昌标志着宜昌在脑机接口领域实现从科研探索向临床示范的关键性跨越。
10: 把脑机接口的最前沿的理念、临床研究的规范以及脑机接口的一些国家级的大项目来下沉到宜昌市中心医院，能够让宜昌市中心医院也能够基于脑机接口临床应用的快车道，更好地造福宜昌市广大的人民群众。
4: 我们再来关注9月23号就业直通车2026年

0: 民营企业服务月暨服务重点企业用工一站式招聘活动举行，106名求职者通过参观车间、聆听宣讲、现场面试、一站式服务与企业面对面精准对接。安吉酵母宜昌高新区有限公司、宜昌新阳峰磷化科技有限公司、宜昌给力金刚石工业有限公司共提供了273个岗位。活动将招聘现场搬进企业，求职者实地参观，沉浸式的体验工作场景。三家企业人事负责人依次登台介绍，高新区人才服务中心现场宣讲宜昌的就业政策。此次招聘聚焦企业真实用工需求，随着订单增加和新产线的初具规模，企业急需一线操作技工和研发初级工程师。宜昌给力金刚石人事行政部部长可嘉瑞说，三家企业分设了面试专区，求职者按岗位意向参加面试，合格者呢现场收到预录通知，先参观车间，再听宣讲，对岗位和工作环境有了全面的认识。这位呢已经和三家企业面试官进行了深入沟通，武汉纺织大学应届毕业生朱旭浩说，过去从企业发布信息到签订合同需要一个月时间，通过预约式的精准对接压缩到一周左右，求职者活动当天就能够拿到面试结果。市劳动就业管理局人力资源市场管理科相关负责人介绍，50人呢现场收到了预录通知，就业部门将对达成意向人员逐一回访，建立实名制台账，确保及时入职。下面带来评论，救命。
1: 距离葛洲坝不足1公里的物资大院，藏着一代人的大江记忆，也是建设者万春青生活了40多年的家。
2: 喂，吃饭没有？吃过了，你下午。
1: 2026年，三峡水运新通道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启动，这座承载无数青春的老大院启动征迁，
2: 准备搬家吧。老物件属出席工程局先进工作者，在早期的工作证，最早成立70年在成立葛洲坝这个300指挥部开工以后，这工作证，
1: 一纸泛黄证件，一件陈年旧物。时光把一代人扎根宜昌奋斗拼搏的初心悄悄留存在这间老房子里。1981年1月3日清晨，葛洲坝大江截流最艰难的关口合龙正式开始。
2: 梁林建方的一个铁笼子，铁笼子就是焊牢了以后，然后把那个大石块鹅卵石往里头装。
1: 万春青和工友焊接装填的钢筋石笼被投入奔涌江水，死死锁住躁动的龙口，为葛洲坝成功截流打下了至关重要的根基。山河筑丰碑，江畔安家园。就在截流攻坚圆满落幕的那一年，万春青搬进物资大院，40多个春夏秋冬，他与葛洲坝相依相伴。
2: 这大件已经搬了一部分，那不错，环境不错。哎呀，再见呐！
1: 一件旧物，留住滚烫的奋斗记忆；一次搬迁，藏着最朴素的家国情怀。今年，万春青告别住了40多年的老院子，搬进新家，可他心里始终放不下陪伴半生的老物件。得知西陵区档案馆正在征集葛洲坝建设史料，他做出决定，无偿捐赠这些珍藏多年的老物件。
2: 能参与这伟大的工程，感到无上光荣。
1: 半生系大江，丹心照家国，奋斗永不褪色，江河自有新篇。
3: 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0: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3: 新政速想，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0: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欢迎来到新政速享，接下来为您带来退役军人服务和保障会发展服务，为国防和军队建设服务的方针，以推动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进一步深化退役军人管理保障改革为动力，持续改善组织管理体系、工作运行体系、政策制度体系，切实把退役军人接收安置好、服务保障

但面对善意红利，更需要守住分寸。唯有守住初心边界，平衡商业与公益，尊重每一份信任，善待每一份爱心，才能让善意通道长久延续，实现真正的可持续发展。

0: 信进直播间的朋友，大家下午好。今天非常的有幸啊，带大家我的身后看一下。
1: 正在直播的谭敏是夷陵区许家冲村人。
0: 看我的身边，
1: 他手中的镜头，一边望向巍巍大坝，一边照见坝头人家。
0: 看我的身边，
1: 许家冲村紧邻三峡大坝，被称为坝头库首第一村。江水奔流，时代更迭，这片土地再次与国家重大工程紧紧相关。
0: 我是看着这个三峡大坝在我的家门口一点一点建起来的，所以大家如果说想要来到我们的
1: 时光回溯到1994年，三峡工程正式开工。30余载岁月流转，大坝早已横卧碧波。如今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拉开大幕，其中三峡枢纽新通道的部分施工区域就在许家冲村。
2: 我就觉得通过现在的三峡水运新通道的话，在我们后期村干部啊村民大家一起的努力下，肯定会越来越好，机遇会越来越多。
1: 作为村里的后备干部，谭敏承担着一线征迁工作，上山下坡，入户走访，丈量地界，宣讲政策，村民的不舍、顾虑与期盼，他耐心倾听，渐渐记挂。
2: 今年做最后一年茶叶，
0: 明年没得茶叶做了，会不会不习惯呢？
3: 是有点不习惯。
1: 工作之余，谭敏打开直播，记录故土变迁，也展现家乡新貌。
0: 顺着我的手看一下我们这个双线五级船闸。
1: 工程建成后，许家冲村所在的太平西镇将被滔滔江水环抱，化作崭新的江中小岛。青子研学、康阳旅居、休闲文旅、乡村蓝图正徐徐落笔。
0: 哎，那个就是谭子岭观景平台，大家免费。
1: 我和我的村奔赴美好生活。
2: 10年以后，我希望我们的村庄是打造的长江边最美的村庄。
1: 奋斗永不褪色，江河自有新篇。
4: 好，各位听众，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再见。

0: 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指挥调度大队大队长殷雪飞。晚高峰全面开启，我们正在通过智慧交通系统监控全市路况，及时发布拥堵预警和绕行指引，请你关注宜昌交通广播实时路况播报，合理规划出行线路。任何交通问题请拨打122求助，我们一直守护在你身边。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恶医俱乐部。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5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5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2: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 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恶意俱乐部，我是蓝心。作为今天的代班主播，首先呢，先要祝您中秋佳节阖家团圆，节日快乐。今天是2026年9月25日，农历8月。

15星期五，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宜昌城区今天天气是阴天为主，气温在22摄氏度至28摄氏度之间，局部呢会有小雨。大家在出行的时候呢，应该气温呢是比较适宜的，但是我们在通行的时候呢，注意地面湿滑的状况。首先呢，我们来向大家介绍一下，在这个中秋双节十一啊双节期间，我们要举办哪些活动。在我们宜昌，外地的游客来我们宜昌，还是我们本地人游玩去处，我们来进行一个小介绍。中秋国庆双节临近，宜昌呢围绕花的主题推出了系列游园活动，涉及到是百灵河生态廊道、百灵河湿地公园、儿童公园、滨江公园、小西塔森林公园、宜林广场等多个点位，涵盖了花式观赏、自然科普、音乐演出、国潮游玩、美食集市等内容，为市民的游客提供了多样化的假日休闲选择。节目开始呢，我们就为您梳理一下各个点位的活动时间、内容以及参与方式，这个就方便大家合理的安排假期出行。你像如果说选择了百灵河片区的话，那儿的特色就是高粱红透田野火锅。百灵河生态廊道4万平方米的高粱成熟了，假日期间呢会推出高粱地田野火锅。想一想那个场景啊，咱们坐在高粱地里面，感受着这个丰收的一种喜悦，被这种场景啊包围，然后呢在这个之间我们吃着火锅。数十张长桌会沿田埂排布，桌上架起火锅，食材呢都是以当季的时蔬还有鲜肉为主，麻辣与清汤两种锅底呢供游客选择。另外还有跳蚤市场、主题音乐会、露天电影，还有青年联谊等活动会陆续推出。那么在百灵河湿地公园呢，就会有三角梅盛开，现场呢会设置三角梅精品展区、网红打卡景观区，汇集十余种特色三角梅，花溪桥下向日葵也在花期之中。9月27号的时候呢，是城市规划展览馆将主办百灵河畔的生命共鸣、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主题活动，招募70组3至6年级的学生以及亲子家庭开展湿地生态探索。那么在我们市中心的儿童公园，花约中秋，百年好合传统的项目啊，9月23号到10月中旬，儿童公园会举办花约中秋，百年好合百合花式活动，围绕百合文化精心打造百年初遇、百年合意、和和同趣、合家欢乐四大主题展区，洁白与粉黛交织的花丛之中藏着对百年好合的中式美好祝愿。那么在9月23号到27号，市民可以参与线上百合科普问答或者线下的集百合品种照片打卡活动。9月25号到27号可以兑换限定奖品。另外呢，9月25号秋分月满，百合寻芳自然科普教育活动会招募100组全龄市民一起共赴公园秋日光景，解锁节气与乡土植物的美好。那么滨江公园有什么活动呢？有月满峡江盛世华章，听的名字很大气啊，了解一下。长江之畔秋意与欢腾交织，宜昌以活力滨江、嗨翻宜昌、月满峡江盛世华章为主题，沿滨江一线会打造13个主题点位，为市民游客呢奉上一场主客共享、昼夜联动、全龄覆盖的滨江文旅盛宴。这个的活动时间呢是在9月24号到26号、9月30号至10月6号，涵盖西坝、三峡、江屯湾，还有镇江阁、大南门、双亭广场等13个点位。小巨蛋时光吉他音乐会、陈奕迅主题歌迷音乐会将分别在9月25号、10月3号晚在江峰里与您相约。从国风文化到音乐狂欢，再到樱桃园渡口，滨江公园从早到晚一路都有戏。再来到小西塔森林公园，那是蝶舞秋风、繁花盛景啊。9月24号到10月15号，小西塔森林公园
醉蝶花花海如约而至。本次花市以蝶舞秋风、繁花盛景为主题，错落花田与林木步道相应，色彩层次鲜活。园内增设了像这个花海网红打卡点位、花间休闲步道与景观小品，风起花枝摇曳，那么宛若彩蝶翩跹。来到宜林广场，那么会举办一个月满中秋、潮玩国庆的活动。家国同庆，潮起宜林，9月25号到27号，宜昌首届膨胀碳水节集市将热闹开市。40个摊位集结面包、烘焙、传统糕点、特色饮品与非遗手作，每晚巨型发光鳌鱼低空巡游。25号中秋夜呢，还可以免费的申领环保电子孔明灯，共祈福同放飞。

0: 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1: 电信购机送福利，
2: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1: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2: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万号，中国电信。
1: 家里装修怕什么？
3: 怕跑路，怕爆雷，怕被坑，
4: 选京东装修宜昌授权店就对了。
1: 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地址：宜昌金东山建材市场国际馆4楼，电话400-0032-606。
5: 三峡农行2027年度校园招聘已经开始啦，近100个岗位期待您的加入。登录中国农业银行官方网站或中国农业银行人才招聘微信公众号投报简历。报名截止时间2026年

欢迎继续来到鳄鱼俱乐部。我们接下来呢，为您介绍一下广大市民比较关注的乐享湖北会在宜昌的假日消费券的相关情况。近日呢，记者从市商务局了解到，我市将分三轮发放2026年乐享湖北会在宜昌的假日消费券，总投入约1000万元，覆盖零售餐饮两大领域。9月24号首轮已经开抢了，那么来宜在宜游客和市民呢都可以参与，线上领券，线下门店消费立减。本次消费券活动时间呢，从9月24号持续到12月31号，首轮发放的消费券核销10月7号截止。零售消费券由云闪付平台发放，餐饮消费券呢在美团平台发放。消费券设置多档满减，零售类这个分为满100减10、满200减25、满50、满500减60、满800减100。餐饮券呢分为满100减15、满200减30、满300减50、满500减100。消费者领券时呢，手机定位需在宜昌市区域范围内，云闪付用户登录 APP 主页，点击假日零售消费券专栏进行领取。美团用户呢，登录 APP 搜索宜昌餐饮消费券进行领取。每人每轮每类消费券呢，限领1张。在参与活动的线下实体商户门店消费，达到满减标准之后呢，通过对应的平台支付自动立减。另外提示是，消费券呢不得用于家住成品油购买香烟，不得与2026年国家以旧换新政策叠加享受。餐饮券不得用于外卖点餐，所有的消费券均不得用于充值预存，包括办理储值卡、预付卡、购买代金券等，不得拆单、套现、虚假交易、远程核销、黄牛倒券。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社保卡消费示范街区惠民活动的相关情况。在二马路吃饭结账的时候呢，手机往桌贴一碰就能够抵扣，直接省下了10块钱。在9月23号，家住在西泠区的市民陈女士说，没想到社保卡除了看病报销领补贴，还能够解锁全新的消费体验。具体什么情况呢？我们也来了解一下。目前在我市社保卡具备政务服务、就医购药、展馆参观、待遇发放等功能，在金融消费领域还可以实现水电气缴费、商超购物等一卡通付。为进一步拓宽社保卡的应用场景，市人社局依托二马路商圈区位优势、商业人气与街区特色，打造全市首个社保卡消费示范街区，实现了惠民服务与激活消费的一个双向赋能。据了解，二马路社保卡消费示范街区惠民活动第一期呢已正式启动，将持续到12月。本次活动由市人社局联合7家银行共同组织实施，街区首批共有23家商户参与，业态覆盖餐饮、零售、文创、生活服务等多个领域。门店张贴社保卡会享商家标识，就可以参加优惠活动。消费核销操作非常的简便，市民呢开启手机的 NFC 功能，触碰商家社保卡消费的桌贴，自动调出电子社保卡的付款码，就可以享受到满10元减5元、满50元减10元的一个消费福利了。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继续回来。

0: 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大家好，我是以上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五家岗大队大队长薛华。此刻正值晚间出行高峰，五家岗区各条主干道车流集中，请驾驶员耐心等候，不加塞，不抢行。接送学生下班返程、商圈用餐的驾驶员，请规范停放车辆，不影响其他车辆通行。行人、非机动车，请遵守交通信号灯，文明出行，相互礼让，晚高峰也能一路从容。
2: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3: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4: 家里装修怕什么？
5: 怕跑路，怕爆雷，怕被坑，选京东装修宜昌授权店就对了。
4: 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地址宜昌金东山建材市场国际馆4楼，电话400-0032-606。
6: 鳄鱼俱乐部，周末陪你回家路。鳄鱼俱乐部，快乐开心不落幕。不管是城市穿梭还是近郊奔赴，鳄鱼俱乐部，你的每一段归途都有守护。
7: 欢迎来到鳄鱼俱乐部。今天是中秋佳节，那么在这一天呢，我们要谈到的一个健康小贴士就是关于吃月饼。吃月饼要注意些什么呢？特别现在呢，大家对于这个高糖高油啊高热量的这些食品呢，特别是爱美的想节食减肥想更加健康的，那么在这方面呢就要好好了解一下了。中秋节月饼俏销，近日呢宜昌市疾控中心环境健康与食品安全监测所的专家就提醒市民，这吃月饼呢有讲究，健康食用，千万别贪多。据介绍，月饼呢属于高糖、高脂、高热量食品。你看刚才我说的这三高都有。健康人群吃月饼呢，注意宜少不宜多，宜早不宜晚。每天食用量呢最好不要超过一个。吃的时候呢不要一个一个拿着啃啊，切成小块儿，斯文一点也是健康一点。最好在上午或中午的时候食用。避免空腹和在晚上或者睡前食用，以免胃酸大量分泌或者增加胃肠的负担，影响睡眠质量。如果有条件啊，咱们吃月饼的时候呢，搭配绿茶，这样就更能够解腻助消化了。吃完月饼呢，可以增加当日的蔬果量，那蔬菜水果也可以多散散步，有助于消化。

如果当天吃了月饼，可以相应的减少这个米饭和面条等主食，平衡全天的碳水摄入。大部分的月饼含糖都比较多，因此呢，不建议血糖波动大的糖尿病患者食用月饼。同时呢，即使是无糖月饼，所谓的无糖啊，也只是不含添加糖如蔗糖，但是面粉本身呢就是含糖的食物，而且无糖月饼呢会加入各种糖醇类的甜味剂来代替蔗糖，吃多了呢也会升高血糖。如果血糖控制平稳，可以少量食用，优先选择无蔗糖低脂的月饼啊，低脂的月饼，比如说木糖醇或者全麦饼皮的月饼等，但也要注意啊，要少吃。在食用的时候呢，切成小块品尝一下就可以了，咱们就有个过节的意思啊，应个景。同时呢，相应的减少其他食物的进食量。此外呢，一少一小，一老一小也得谨慎吃月饼。幼儿和学龄前的儿童的消化系统的发育尚不够健全，老年人的消化吸收能力呢有所减弱，月饼吃多了都可以，可能会引发这个消化不良啊。

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五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福霜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两国元首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 今年5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 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

0: 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当地时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2: 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并同参加宴会的来宾见面。

0: 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治沙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
1: 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

0: 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我们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1: 特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宴会气氛友好热烈，期间美国艺术家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明月照九州，又是中秋时，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中秋佳节，赞美幸福生活，祈愿国泰民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曲弦必振，今夜我们以鼓礼传文脉。
6: 位于江苏淮安清江浦区的李运河文化长廊清江浦景区，古运河缓缓流淌。2026年淮安市中秋拜月大典在这里上演，伴随着古朴的乐曲，中秋拜月祈福的传统习俗被完整还原，寄托人们祈求团圆平安的美好愿望。
7: 拜月是代代流传下来的中秋习俗，今天我在凌云河边看到了完整的仪式，能够真切体会大家对于团圆平安的美好祈愿。
8: 在广东梅州梅江区的梅州院士广场，一场民俗展演热闹举行，火龙腾跃穿梭，火树银花震撼场面，点燃全场。悲花舞者指尖慈悲轻击，清脆叮当声错落有致，将客家迎客的礼数与风情娓娓道来。经典客家山歌。

今天和大家来分享的是周末不无聊清单。那么到周末的时候，怎么样能够让自己不要那么无聊呢？我们说了，总有一款是适合你的。首先就是任由自己发呆。你会觉得啊，发呆不是很无聊吗？其实并不是，不想动的时候就任由自己发呆吧， 让身体彻底的回归到当下当中。其实发呆也是一种低成本的娱乐活动，它可以把人从焦虑的内耗当中拯救出来，让我们感受到我存在于此刻。比如说站在清晨的阳台上，看着街道两边的树发呆，感受枝叶微微的摇动。再比如说坐在公园的长椅上， 看看草坪和上面各种各样的人，远处湖光波光粼粼，有鸭子悠哉悠哉的游过。可以说，适度的发呆并不是浪费时间，而是一种找回自我的方式。此外呢，还有研究表明，适度的发呆可以提升创造力和记忆力。在周末，适当的发一会儿呆，是对休息这个词儿最大的尊重。 那发呆过后，如果你觉得还是想找点事情做，怎么就闲不下来呢？我们可以试着来整理一下相册里的相片、收藏家里的视频等等，可以整理自己的手机相册，让自己的相册变得清爽的同时，也是在借机让自己沉浸在回忆当中，再次经历一下当初的那些美好的事情。再就是 之前点了收藏，决定有空再看的一些视频攻略或者公众号的文章，也可以在周末清空它们，看完或者删掉。因为收藏这个举动其实是会占据隐性的认知资源的，让你觉得生活当中好像始终存在着待完成的事件。

而清掉它们就是把认知空间腾出来，让自己能够轻装上阵。还有就是到了周末的时候，真的可以去一下家附近没有去过的地方。我相信很多人家附近一定有自己没有去过的地方，那周末的时候就可以去这些地方转一转，进行一场探索。比如说路过无数次但是却没有进去的小店，公交几站地之内的公园，或者不开导航就是没有目的的往前走，然后就随便的走一走。可能你会在转角遇到一只可爱的小猫，也许会意外地闯入到他人的故事，这一切都是闲暇时光予以你的最大惊喜。还有就是可以试着去做一顿比较复杂的菜啊，买一堆食材回来，然后呢一个个的去切洗去备菜，看着一堆杂乱的食材按照不同的功能切好放在一起，其实这个过程本身就非常的治愈。用心做一顿美食会让人能够更加的专注，更有生命力，降低我们体内的皮质醇的水平，这是日常生活当中可能最容易让我们恢复人感的一些微小的动作，也是最小单位的一种自我重启。那不仅如此，当我们品尝到由自己亲手做出的色香味俱全的美食的时候，我想那种幸福感也应该是不言而喻的。所以周末你还能做哪些事情呢？

0: 生活偶尔会把你打翻在地，不是为了看你笑话，而是想让你看看地上的风景其实也不错。那些看似走弯了的路，也许正是你独一无二的轨迹。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路过他人，更是路过自己。
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今天和大家来说一说周末怎么样让自己过得不无聊呢？刚才说了关于做饭，关于去到一些家里家附近啊没有去过的地方，或者整理相片啊，整理视频。其实周末的时候也可以试着来装扮一下家里的某个角落。环境乱，心绪呢就容易乱。如果说你周围的环境是杂乱无章的，可能人也会跟着很烦躁。那有的时候动手整理一下身边的小天地，真的能够让心情会变得好很多。空间的秩序感是可以让咱们找回久违的一种踏实感的，所以在这个时候不用给自己太大的压力。我们说整理房间，很多人可能觉得是全屋大扫除的那种，并不是，从很小的角落开始就可以。比如说把衣柜里不常穿的衣服收拾出来啊，整理那个总是塞得满满的抽屉，或者说把冰箱里过期的食物挨个儿清理一下，再就是给书桌上的杂物找个家。还有就是像客厅里的一些东西可以试着进行一下收纳呀、整理呀，或者给家里的绿植擦擦叶子等等等等。挪挪家具，换一下桌布，买一束花，挂一幅画，改变一下家具和摆件的布局，真的不用大费周章，好好的布置家中的某一个角落其实就可以了。而当你看到这些物品很整齐的归位的样子，会让你觉得说，哎，生活还是可以变得很好的，真的可以从简单的小事开始。有环境美学和心理学研究表明，优美的环境是能够唤醒并提升人的积极情绪的，而且用心把家里的一个小角落打理好，是我们能够完全掌控的一些很微小的改变，更是能够有效地消解生活的失控感，稳住内心的秩序。所以一个用心布置的小角落还可以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很多的新鲜感，是很难得的新鲜感，也会让我们的心情变得非常个十分钟就能上手的东西吧。周末的时候真的很适合说给自己去增加一份小小的新技能，比如说经常在网上会看到一些什么所谓的快速叠衣收纳法、懒人记携带法、手机快捷键使用方法等等等等，就这些东西可能在生活当中你不会经常用到，但是周末嘛，有闲暇的时间嘛，学一学嘛，学不会也没有关系啊，至少自己主动做了一件事情。因为有研究表明，就是学习一项简单的新技能是能够有效的激活大脑神经的可塑性的，锻炼思维活力，还能够收获满满的自我效能感和成就感。而这些事情可能真的只需要十分钟、几分钟就能上手，门槛非常的低，也没有任何的压力，但是却能够很轻松、很快乐。

的去收获，哎，我也能学会这样的一种正向反馈，这不仅能够快速的帮我们来建立起自信，给自己增加一点技能，还能够源源不断的给生活注入成就感。 这里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是齐飞，今天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在周末有哪些小事能够让我们不至于那么的无聊。

0: 总是急着赶路，怕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但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刚才和大家说到了我们在假期中会感到焦虑很重要的一个点，可能不是因为说假期太短，而是我们把很多恢复的时间都集中安排到了假期，所以想要缓解假期中的这种焦虑，我们是需要重新来重建自己的时间的。这样等待假期，焦虑假期的流逝，这种循环我们很多人可能都在经历。那这背后就是我们总是把真正的生活寄托在未来的某个节点上，反而会忽视了眼前的每一天。所以要跳出这个循环，最重要的就是需要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去主动的调整自己的心态。我们可以从这样几个方面去试一试。第一个就是分散时间休息，及时的补充消耗的能量，不要在工作日说一直积累到很疲惫了，比如说熬一周的夜，再去想着说周末补觉，那你周中的时间其实也是可以用来积蓄能量的。第二就是主动的去制造一些日常的微期待，给工作给一些期待，也不用把所有的快乐都攒到休息日，工作的时候也可以用心的安排休息时间。比如说你工作日下班了，就约朋友简单约个饭嘛，就只是吃个饭，或者绕一点路去看看花，每天都有这样一个轻量级的锚点，日子就不会说只是在为放假去熬。还有就是每天记录一件很小的一件很幸福的事情，比如说每天睡觉前记录一个让你今天感觉不错的瞬间，尤其是可能在工作日的时候，如果你能有这样的记录，可能会让你的那种心理感受好很多。还有就是可以降低对假期的完美期待，明白它是用来真实度过的，而不是用来集中享受的。有的时候可能不一定说是这个假期不够好，而是你对它的期待值太高了，所以总是会觉得说哎呀，浪费了大把的时间，或者没有休息够。你就把周末当成普通的一天，用来认真的度过它，我觉得就算是已经认真的在对待周末了。

说到周末的生活，其实今天才是你唯一正确的生活，所以请一定要善用今天。我们的生活其实不是工作休息工作这样的一些枯燥的循环，每一天都一定会有每一天的景色，每一天也都会有每一天的新鲜。我们能够在每一天里努力收获，获得新的感受、新的经验、新的体悟，我们也能够见到更多的人，领略更多的事，感受更多的心情。所以不要拼命地去期待假期，又焦虑于如何珍惜假期。我们完全可以让自己放松下来，按照我们的想法去度过这其中的每一天。不要把快乐和生活只寄托在周末和长假当中，认真地对待朝朝暮暮，用心地去感受日常平凡的每一天，都值得被好好的热爱，好好的珍藏。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看到时间今晚的节目接近尾声了，我是齐飞，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咱们在明晚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都市圈环线，京津冀周边，
1: 对，
0: 啊，这个也是比较适合在，其实它也是变，它慢慢往北开嘛。
1: 对对，这是三环当中第三环。刚才咱们说的那个是331、228、219，这是环一，
0: 啊，
1: 然后京津冀呢是环三，然后青甘大环线是环二，所以这是三条环线。啊，
0: 这个主环线对于很多喜欢自驾游的朋友来说，大部分都熟悉，
1: 对，
0: 周博也是基本上全去过。接下来这个时段最后一个问题，就在这一条这三个环线上，
1: 嗯，
0: 目前你看要配套要升级的设施都有哪些？充电桩是不是要升级？
1: 对，充电桩肯定还是要配套要升级，
0: 要继续密加密，
1: 对，加密，而且要增加周转量。嗯
0: 啊，什么叫周转量？
1: 就是在单位时间之内的规模，还有就是能够容纳的这个同时充电的车辆的数量
0: 啊，对，
1: 另外还有防晒啊一些配套，尤其在西部地区，在夏天的时候这个防晒也很重要。
0: 嗯，其实就是现在已经有了充电桩在这三条环线上，但是现在的问题是要提高效率。
1: 对对对，
0: 提高效率一方面是充电速度，
1: 对，
0: 另外一方面就是你整个的这个加电站的规模。
1: 对，
0: 就你不能那边加油的好八把枪，到这边一看就两把枪。
1: 对，
0: 它有可能对于目前哈，啊，我国新售的机动车，
1: 嗯，
0: 好像电车已经超过60%了。
1: 对，替代率63%了嘛。
0: 啊，对，也就是大家如果是新车，你看一个特别新的车来，很有可能就是个电车。
1: 对，
0: 你在自驾游的过程当中要提供给他一个相对比较迅捷的解决方案。
1: 对，
0: 就是不能。另外呢，就是沿线的这一些所谓民宿，这些年估计已经有一波又一波的升级了。
1: 对对对，
0: 估计从2026年开始，这三个环线上的所谓驿站，人家叫驿站啊，官方说法，也会有一个相对质的提升。你知道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1: 啊，
0: 你咱们说的这三条环线是厕所。这个接下来就聊聊我们的这个四横吧。今天只是开一个头啊，如果沿着咱们这条6万公里精品线路的话，我们甚至能开5到10期。今天先总括的介绍一下。
1: 对，其实四横呢，这个几条线路当中跟咱们的环线交叉是非常密集的。
0: 嗯，
1: 首先呢就是长城文化带，就是从北京开始一直向西，这样一个长城文化带的这种东起秦皇岛，西到酒泉，主要是明长城沿线。哦，尤其是包括了山西的这个长城1号公路、风景大道，路上随处可见都是长城，就在路边，这长城就修在路边上，所以整个这一条线的自然风光、人文风光，长城这种建筑美学，还有它的旅游配套，还有历史文化价值，都是非常丰富，而且说实话很好吃。
0: 哦，这条线，
1: 这条线真的很好吃，
0: 而且长城文化带本来国家就一直在扶持并且建设，
1: 对，
0: 它不光是这个叫国道的道路交通条件好，
1: 嗯，
0: 它沿途的风景包括城市建设和道路相关的好像都起来了。
1: 对，
0: 尤其是你说那景观大道，
1: 长城一号风景大道，
0: 对对对，我不只听过一位嘉宾来节目，说那个真的是秋天或者春天开进去，
1: 对，
0: 就你不用停，
1: 对，
0: 就是，沿途就是一种享受哈。
1: 对对对，
0: 这是有关长城文化，就是什么长城文化带的旅游线路图，
1: 长城文化精品自驾旅游线旅游公路。
0: 这是第一条。
1: 我
0: 们说到的另外一条其实也是跟河有关，这个河呢一个是长江一个是黄河，我们接下来要说到的是就沿黄河的这条我们听起来就相对也熟悉啊，但是呢具体原来从来没有把这一条算作一个文化带来拼在一起哈。
1: 对，
0: 给大家介绍介绍吧，沿途会经过啥，起点终点都在哪
1: 啊。这个长城黄河文化精品旅游自驾线路其实是从西宁开始一直到这个山东的东营，我们讲沿黄九省，它是孕育了咱们伟大的这个先民文化，所以这一路上大家看到历史文化极其丰富，而且黄河冲击出的这些峡谷高山，它所具备的这种自然风光也是非常的壮丽。咱们比较熟悉的这个像壶口瀑布，还有咱们这个黄河上游这个兰州的铁桥，这一路上吧，可以说文化是非常丰富。黄河西来绝昆仑，咆哮万里出龙门，这一条线路上面几千公里的自驾顺着黄河顺江而下是非常非常漂亮的。
0: 嗯，

0: 一条文化带上，我不知道周勃应该也是非常熟悉哈。
1: 对，
0: 他的道路交通条件目前呢也算比较成熟嘛，还是这一次公布的线路里这个地方要着力进行升级？
1: 这条线路是非常非常成熟，基本上在七段呢是和 G 六京藏高速并线的。
0: 哦，
1: 它沿着这个青海、西宁、兰州、银川上去，沿几子湾过去以后，就是河套地区到巴彦淖尔，呼和浩特、和林格尔，然后向南转走这个陕西榆林和山西的交界处，走太行峡谷，一直出了这个运城的大拐弯之后，走小浪底向东，再继续走济南，然后到东营入海。这一条线路是非常非常成熟，而且这个道路条件也是非常好。
0: 嗯，
1: 这条线路当中可能欠缺一点是什么？就是房车的配套会稍微少一点，因为以前大家很少会自驾房车走这边，大家自驾房车可能都会向西部。相反，西部、北部地区很多地方的房车配套都比较好。这条线路当中都是面向自驾旅行、小型汽车，还有这个 SUV 这些车配套多一些。
0: 嗯，
1: 房车露营的条件，我看到的是还需要再进一步提升，
0: 再升级。
1: 对，
0: 其实就是扩开一部分土地，同时要建设配套。
1: 对，它的这个上下水，包括充配电，还要再有一些部分要提升。
0: 对，看啊，
1: 对，
0: 还是要保持房车营地的一个整洁，
1: 对，
0: 按照规矩来。但是呢，之所以这么乱，我刚才一直在说，其实三方都有一定的责任，还需要不停的理清责任。
1: 对。
0: 就是你要提供水，你收费相对要合理，我相信就不会有那种所谓被弄得实在没招了哈。
1: 对，
2: 入到新的所谓工作当中去了。这其实是一起直播平台的诈骗案件，策划者是曾某等人，他们招聘女主播来搭识被害人，哄骗充值刷礼物，之后呢故意安排主播输掉 PK。这个骗局当中呢，数千名被害人被骗了700多万元，检察院以涉嫌诈骗罪对曾某等人提起了公诉。好，继续关注警法资讯。抢劫虚拟货币最高被判10年，梁某因为欠债就萌生了抢劫其朋友的妻子骆某比特币的想法，之后梁某约了袁某和王某三人共谋抢劫。梁某等三人驾车到骆某所在小区，按照梁某的安排，王某打电话冒充快递将骆某骗到了停车场。王某、袁某采用暴力威胁等方式强迫骆某登录了他手机上的货币交易所 APP 账户，然后梁某拿走了骆某手机下车操作，将骆某账户中的29.0004844个比特币和1258.04064个以太币转到了自己账户当中。那经认定，被抢走的比特币价值264万多元，以太币价值是334万多元。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三人均涉嫌抢劫罪，梁某获刑10年，王某获刑8年6个月，袁某获刑7年6个月。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丹青。上海一个别墅区业主李先生碰上了一件头疼事儿。2002年他花10000买了一棵香樟树，种在了院子里，树越长越高，挡住了家中采光。几年之后，他把树移到了院子外面，又过了数年，这个树继续的茂盛生长，再次挡住了院内花草的阳光，那他决定把它修剪一番，于是请来了工人，将树的分枝全部砍掉，剩下2米多高的主干。然而李先生被举报了，城管开出了行政处罚书，罚款144200元。李先生感到很疑惑，明明是我自己买的树，为什么不能修剪呢？为什么会有如此高的罚金呢？这树还活着呢，为什么会被认定是砍伐呢？对此，工作人员表示说，个人在没有取得审批之前，没有权利对公共绿地上的树木进行移植和砍伐，即便这棵树是他自己买的，种在院子外面已经属于公共绿化，如果说修剪，也只能通过养护部门来进行修剪。那么这14万多的罚款怎么来的呢？相关部门也进行了认定，补偿价格是28840元。那根据上海当地的规定，李先生这个举动应该是罚款5到10倍。那考虑到李先生认罚态度好，所以给予了最低的。

0: 5倍的罚款，也就是14万多元。那么修剪自家种的树被罚了14万，这个事儿到底冤不冤呢？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北京中文律师事务所赵虎律师。你好，赵律师。
1: 哎，你好，丹青老师。
0: 从法律上分析，对李先生的处罚是有依据的吗？
1: 从法律上分析呢，对李先生的处罚还是有依据的。根据城市绿化条例的规定，擅自砍伐城市树木啊，有绿化主管部门责令停止侵害并处罚款。所以呢，如果这个树啊是在这个公共绿地上的树，那这种擅自砍伐的话，城管给予其处罚也算这个于法有据。不能说这个没有法律依据。
0: 我们看到14万多还是一个从轻了啊，是最轻的5倍处罚。
1: 是的。
0: 那为什么这个事儿会让公众感到不可思议呢？
1: 我觉得呢，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我不知道丹青老师有没有印象，就是我有印象啊，在我小的时候呢，我们家是种着树，我们家外头也种着树，我们院子外头种的树也是我们家种的。就是这个在可能我们往前推很长时间，那个院子外头的树就是自己家，就是自己家种的。
0: 对，这是人们可能一个传统的认识，
1: 就是自己的。这个慢慢呢，现在这个发生了一些变化。就是我们的这个权利的范围越来越限制在我们自己的那块土地上。也就院内的是自己的，院外的已经不是了，已经交给了政府去管理了。这个是你不能在那儿去种树了啊。
0: 对对。
1: 所以呢，我觉得这是一个传统的想法啊，就是我们这种观念还在。和现在遇到的这个问题中间产生了一些冲击。我们会觉得现在依然可能很多人觉得我们在我们就外头种个树，难道不行吗？
0: 是我种的呀。
1: 是我种的，我花的钱呢。对不 对,
0: 对？
1: 而且你没种啊，你那空着呢。对不对？我觉得还是首先这个观念上，是有个冲击。第二呢，
0: 从法律上讲来讲，这个权属的问题还要理清楚。
1: 对对对，权属的问题需要理清楚，因为根据这个我们现在的这个，你的房产证啊，上面都写着你的权利的范围。你的权利到了哪儿？包括作为小区来讲，我们叫区分所有权。就是你那个公共绿地上就是业主共有的。你是不能自己种的。
0: 对对。
1: 所以在法律上来看的话呢，的确你这个树不应该种到公共绿地上去。你如果种到那儿去了之后呢，那我们就要分析你这是一种什么行为。你这是还你种的那是一种抛弃树的行为吗？就像我们家如果有一个小鱼，我养着养着不想养了，我把它放到一个池塘里去，那这种是不是你放弃了它的所有权？
0: 对对对
1: 对，假如你放弃了的话，回头你是不是还能随着自己的心愿再去处理它呢？所以呢，这里头有传统有刑法的冲突。
0: 对对对，
1: 这个案子
0: 还有这个自然资源保护和个人所有权之间的一个冲突。
1: 是的是的。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离奇的社会案件，
4: 我要继续关注的
3: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私人的树种在了公共绿地上，刚刚你也谈到了，是不是就自然的变为了公共财产呢？
1: 这呢又是一个特别复杂的事儿。这个事情很简单，但法理很复杂。首先呢，变为公共财产，我们法律上其实有严格的程序。就是大概有这么程序。比如说我出有一种叫做把私人的财产变成公共财产，叫征收征用。就我认为你这个是因为公共利益的原因，我要征收你什么东西。我要征用你什么东西。这是这个一种方式。另外呢，就是一种抛弃。就是我个人有这个东西，我现在不要了，我把它抛弃。比如说我有一个自行车。我其实也不想骑了，因为现在到处都是共享单车。那好，那我都放在大街上，我也不锁，就放在这儿。那这个时候还是不是我的呢？人家城管部门就拉走了，我总不能说你侵犯了我的财产权。这是一种抛弃。所以呢，从这个案子来看的话呢，我觉得呢更像一种抛弃的行为，因为这里头没有一个征收征用的程序。更像是你 你还我不管你多钱买了一棵树、嗯、你应该种在你应该把这个树放在自己可控的范围之内，
0: 嗯，
1: 现在你放在了公共空间里，
0: 嗯，
1: 啊，无论是它多少钱，你是不是不想要它了，
0: 嗯，视为抛弃了，
1: 视为抛弃啊、有可能啊、就从法理上我们可以这么分析，
0: 嗯，
1: 对，
0: 就说这现在总而言之，你这个树香樟树是在公共绿地上了，那么就要被一些法律所规制了，
1: 是的，
0: 嗯，所以这个事情可能还会出现将来一些别的类似这种情况，就是你到底是抛弃了呢，还是被征用了呢？它还是不是你的呢？您举的例子，这个小金鱼你扔了，自行车你扔了，它是不是你的？
1: 对，是不是你的？
0: 可能将来还会碰到这些案件啊。
1: 是的，是的。
0: 从法律上讲，李先生把自个儿的树移到了院子外面，他我们从法律上讲就认为他是抛弃了吗？是放弃我的财产权利了吗？
1: 因为这个抛弃呢，这个事情呢，是要在具体案件当中认定的。

复议结果还不服，也可以就复议的结果再提起这个行政诉讼，就起诉到法院，由最后的那个司法来审查，所以呢，这个关键还是看这个当事人他要采取什么。

0: 擅长用溢满诗意的长镜头，以克制而含蓄的方式串起曲折的故事，沿着浅浅的情感引出深层面，留下耐人寻味的感官体验。童年往事、好男好女、最好的时光、刺客聂隐娘，侯孝贤凭着一步步的佳作发出了华人电影冲向世界的音量。专注的信念、拍摄的偏执、选角的严谨，无一不是侯导的坚持。不过一向喜欢启用素人的侯导，却有一位多次合作却依然偏爱的演员。侯孝贤说，每一次拍电影心中把演员都过一遍，想想还是只有他最合适。今天我们要和你一起说到的就是这位侯女郎舒淇。20多年过去，她还是侯孝贤最偏爱的女演员。
1: 在这里的男仔从后面挨埋你，他的呼吸轻轻扫过我的颈背，我感觉到他心里面的渴望。我做什么？我不知道，这种感觉维持了多久我记不到了。现在面向花园，见不见到花园右边有一条小路？我们会走那条小路，走上右边那几个楼梯。
0: 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演员舒淇的故事。第一次跟侯孝贤合作，他就以女主角的身份出现在影片《千禧漫播》里。指标性的第一幕，女主角 Vicky 漫步于天桥长廊，一边张开双臂朝前走，偶尔回眸，任由发丝散落脸庞，做派松弛又有风情的美丽，都是不可复制的动人。电影当中 Vicky 的人生颠簸坎坷，这何尝不是舒淇自己呢？

想怎样就越是怎样，忘了关那扇门那扇窗，电光石火秋凉。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演员舒淇的故事。舒淇在出生的那一年，母亲刚满18岁，咕咕坠地的孩童遇上被迫就任的母亲，这样的童年注定是虚幻糖衣包裹之下的一剂苦药。舒淇的美和传统意义里认定的美大抵是相排斥的，宽的眼距，厚的嘴唇，棱角锋利的脸上嵌着不太高挺的鼻梁，但是却生出独一份的富丽风情。偏偏如此风情万种的舒淇，从小就被母亲不断指责，怎么会有人像你这样丑。挫折教育之外，棍棒捶打更是家常便饭，以至于很多年后，舒淇在采访中谈到儿时的记忆，对一个字的印象尤为深刻，那就是打。

0: 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
1: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2: 听梁静茹唱云下，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3: 听达达唱南方，
4: 我的自恋爱在哪里？
3: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5: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6: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舒淇的故事。1997年，才女张婉婷找到舒淇，极力地邀请她参演《玻璃之城》。当时的舆论对于舒淇并不友好，最尖锐的声音莫过于指责她亵渎了清纯可人的女主角韵雯。舒淇后来回忆说，那时候有很多人反对，说我怎么能够演这样一个清纯还要说英语的学生呢？但是导演坚持下来了，我好感激他。

灵气逼人的舒淇也凭着不俗的演技迎来了源源不断的影视邀约。23岁那年，舒淇和成龙搭档出演《玻璃樽》，渔村女孩阿布清澈的眼神让人心生呵护。24岁与侯孝贤导演相遇，《千禧曼波里》的 Vicky 是他对人生的又一次修补。26岁，在《夕阳天使》里饰演杀手陈爱玲，身手利落，出彩的打戏也让他在影坛画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最初涉足影坛的舒淇，以过人的表演天分，通过一系列风格迥异的影片，不断地朝着一线女星的行列看齐，而且还迎来了与侯孝贤导演的二次合作《最好的时光》。在这部影片里，舒淇和张震上演了一段三生三世未了的情缘，恋爱梦、自由梦和青春梦，几乎是原生态的表演，流淌出来的真挚自然，观众入了戏，演员也沉沦其中。

0: 创意人生，单曲循环。
1: 爱情在两位演员之间是那么行云流水的事情，都说那也是他们俩最好的时光。他拿着奖杯在舞台上泣不成声，泪如雨下，冲刷着来势汹汹的恶意，覆盖了过去的伤疤。这时候的舒淇已经退出了最初的青涩，成为炙手可热的女演员。就连李安导演也会说，舒淇就像会被我揣在口袋里的演员，只要有角色我都会第一个想到她。入行20多年，拍摄了80多部作品，身边人来人往，忙碌的工作依旧让她感到孤独。就像她在刺客聂隐娘为数不多的台词里的那一句话，人没有同类。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舒淇与张震相识多年，一部《最好的时光》之后，绯闻甚嚣尘上，在大街小巷留下两人甜蜜的身影，却等来张震父亲的一句：“舒淇不会是张震的另一半。”大多数人的意难平，大抵是《似是故人来》里的那句歌词：“但凡是过去，总是最登对。”2016年，舒淇与冯德伦突然宣布婚讯，相识20年，人生兜兜转转，身份从朋友到恋人，再到夫妻。晒出的照片，两人穿着街边临时买的服装，没有精心打光的影棚，没有盛大的婚宴派对，在阳光下笑得格外灿烂。诚如舒淇所言，不再有遗憾。她说：“从前，你不懂我，你不理解我，我们不懂珍惜，一再错过。天亮以后，如果还有心意，还有机会重来，亲爱的，我们一定不再遗憾。”而在冯德伦的网络社交平台上，布满黑白影像的社交世界里，舒淇是唯一的色彩，总是会被这样的真挚浓烈而打动。没有错过，没有遗憾，还有什么值得意难平？爱情本就该如此轻松。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舒淇的故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2: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3: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如果的事。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谭咏麟的一生中最爱。

继续来陪伴到各位，我是小文景。昨天我清理了一下自己的车载音乐，我发现无论你多么爱国外的一些音乐品类，比如说 Bossa Nova、 爵士、 Soul 或者是 Blues 民谣等等，但终归他们还是比不上和你青春的时期共度时光的那些普通话歌曲，比如说刘若英的歌、梁静茹的歌、谢霆锋的歌、 Twins 的歌、周杰伦的歌、蔡依林的歌，他们等等，很多歌都是被我删掉了之后又重新下载又放在里面，于是积少成多，我发现里面竟然凑齐了刘若英的一张专辑。今天就来听她的一首歌《成全》。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

0: 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1: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张杰的仰望星空，他的歌有一种很神奇的力量，无论是悲伤还是快活，关于美好还是现实，你总可以在他声音当中听到一种坚持，一种来自正能量的光圈。而张杰的歌也是很难唱，不酷玩摇滚乐的爷们儿，说到要挑战张杰的歌都是摇头拒绝，说key 太高太炫，摇滚嗓驾驭不住。好吧，这也许也是张杰可以在乐坛一直立足的原因，他的歌路实在是很难找到另外一个人来取代。我是小文静，下一位也是曾经的摇滚金属达人庾澄庆，情非得已。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暖气范玮琪1:1。

0: 约参观。
1: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中秋假期第一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43亿人次，比前一天增长6.4%。公路、铁路、民航

乐活人生，精彩纷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人生，我是文静。我们的节目呢，在宜昌交通广播是下午的15:30为您播出，而第二天早上7:00会在宜昌新闻广播为您重播，所以大家可以选择合适的时间段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的乐活人生呢，也有自己的专属视频号，叫1059乐活人生，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里找到啊，我们中老年朋友的才艺展示，找到他们的风采。当然了，在我们的乐活人生视频号里也会有，比如说像文青说乐活呀，像给大家讲一讲用机的，就是手机的一些使用的小技巧啊，还有呢就是在我们数字生活时代有一些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会遇到的一些使用小窍门，数字设备的这种使用小窍门都可以在我们1059乐活人生的视频号里找到，所以大家呢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微信视频号当中去搜索1059乐活人生就能找到我们，欢迎大家来关注收藏和点赞。乐活人生节目呢，是专门为宜昌的中老年朋友精心打造的一档融媒节目，在这儿我们也欢迎全市热爱生活有才艺有热情的中老年朋友可以到节目当中来做客，来展示大家的风采和魅力。乐活人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聊一个专挑老年人行骗的骗局。近日呢，警惕对着手机念一串数字的话题呢，也是登上了社交平台的热搜。那对着手机念数字有什么风险？骗子利用 AI 生成的骗局有哪些？如何防范 AI 诈骗？有一种新型的骗局专挑老年人行骗啊，那下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近期出现了一种新型的 AI 骗贷骗局，利用路人的好心设套，他们借助老年人来行骗，因为老年人呢以看不清银行卡号为由，诱骗路人对着正在视频通话的手机朗读银行卡号或者一些数字的组合。骗子获取了受害人的视频之后啊，就利用 AI 实行分离环境噪音，提取声纹，截取高清的人脸画片，可能在网贷平台冒用受害人的身份来贷款，这样的话呢，让他背上了巨额的债务。除此之外，骗子还能利用 AI 凭空制造哪些骗局呢？可以克隆你的声音，骗子拨通受害者的电话之后呢，会刻意的保持5到10分钟的沉默，诱使受害者发出喂或者是哪位这样的回应，仅用几秒钟的语音样本就能够被骗子用 AI 复刻出声纹，冒充身份来实施诈骗。再就是 AI 投资理财，骗子利用 AI 软件生成虚假的 K 线利好的信息，伪造网红专家视频，推送什么稳赚不赔的项目给受害者，诱导其转账或者充值。再就是呢 AI 换脸，骗子盗取受害人社交平台露出的合照或者视频的内容，利用 AI 模型换脸，冒充受害人的亲友、领导、客户等等，编造什么车祸被抓、急需用钱、领导紧急安排付款这样的一些借口来实施诈骗。再就是 AI 的情感诈骗，比如说网恋啊、交友，骗子利用 AI 生成所谓完美恋人的形象，长期和受害人聊天，建立信任之后，以各种理由索要钱财，常以突发重病、急需手术费、创业资金缺口、急需周转、异地见面、缺少路费、住宿费这样的一些借口来进行诈骗。所以呢，面对这些骗局的时候，咱们一定要守护好自己的隐私和钱袋子，一定要牢记5步。

操作。第一个就是拒绝可能的请求，对于要求协助对方帮忙对着手机报出什么身份证啊、银行卡号啊这样的一些敏感信息的可疑要求，咱们一律拒绝。第二呢，就是立即止损，不点开或者及时关闭可疑的链接，尽快的挂断可疑电话、视频，不要和骗子过多的纠缠，避免被进一步的迷惑。第三就是快速的核实，接到自称客服或亲友的可疑来电之后，主动联系平台官方客服或者亲友本人进行核实，切勿呢轻举妄动，避免落入诈骗的圈套。再就是坚决拒转，无论骗子以什么样的理由要求转账、扫码充值，咱一律不理会，守住不转账的底线。那最后呢，就是及时报案了，发现被骗或者疑似被骗，立刻拨打110或者是96110，这是国家反诈专线，保存好聊天记录、转账凭证这样的一些证据，详细向警方或者国家反诈专线说明情况，请求帮助。那最后呢，咱们的乐活人生也是温馨提示，咱们要保持警惕，严格核实，提高自我防诈骗的意识，守住个人安全的防线。

0: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1: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今天最后的这点时间呢，我们要和大家讲一个90岁的老人和他两元理发店的故事。在河南许昌啊，90岁的蔡瑞云老人守着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小店，二十六年来呢，每次理发只收2块钱。我们今天就和大家一起来听听这个故事。
2: 清晨7点，位于河南许昌市魏都区的老中青理发店，卷帘门被一双布满皱纹的手缓缓推起。90岁的蔡瑞云如往常一样走进这间不足10平方米的小店。从23岁学理发算起，这把剪刀他已经握了67年，而墙上那一块理发只需2元的牌子，他守了整整26年。
3: 你二婶都参加到理发店，现在我是个考验厂的，我那一口在这理发的，我调到这儿，我都也学了理发，来到这就是20来岁。最后了，那不都行这个人干，俺老头儿俩在弄个理发店。
2: 早上不到8点，第一位客人到了，63岁的宋连喜家在附近，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来这间小店理理发，跟蔡瑞云聊聊天，已经成为他的习惯。
4: 80年前后他都搁这儿开始理发，那时候都开始隔三差五的来这儿理发，那也好几十年，那比朋友还朋友。
2: 最早的时候理发一次0.2元，后来涨到0.5元、1元，2000年前后定在了2元钱，从此再没有变过。
4: 多给一个，
3: 哎，2块都是2块。他多给我，我也不能要啊。要说都邻居都不应该要钱，成天跟这一坨，你这样成天见面啊。
2: 这样的推让每天都在发生，有人偷偷把钱压在镜子底下，他能追出半条街；有人不相信这个2元理发店的存在，专程从外地跑来验证。
3: 这是东北辽宁的，这是乡县的，来给我照照相；这是北京的。都不相信吗？看我是真的假的。
2: 蔡瑞云每月有4000块的退休金，子女也都很孝顺，孩子们劝他歇一歇，他不肯。2012年老伴去世后，他一个人守着这家小店，一守又是10几年。
5: 跟他说的年龄大了不让他干了，他说的是当锻炼身体的，上年龄了你不让他出来，他心里头就给有点缺点啥那种感觉，他想干啥时候干到啥时候吧。
2: 社区也关注着这位高龄老人，几次提出要给他免费装修店面，让他干得更舒坦，蔡瑞云都拒绝了。有人问他打算干到什么时候，他总是声音爽朗洪亮，
3: 轿车不到都管推。
2: 而他自己这辆小车已经行驶了90年，这么多年他用一把剪刀和2元钱的价格温暖了无数街坊邻里，而这座城也默默守护着他的这份温暖。

0: 青春，沉淀智慧，感受岁月的柔情与厚重。
1: 人生中最美的珍藏，正是那些往日时光。
0: 让我们共同开启

乐活人生精彩纷呈，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那接下来呢，就和大家来聊一聊这个杭州项目，这是一个智能体为人服务社会实验。杭州项目近日呢，在杭州市正式启动。这个项目是由清华大学智能社会治理研究院的院长苏俊教授、润泽集团董事长来共同担任总负责人，是全国智能体助老系列社会实验的一个重要的布局延伸。而且呢，这次是刚才也说到了，联合主办之外呢，行业专家、社区代表、长者代表、青年志愿者等50多人都参与了这样的一个启动仪式。那据了解呢，这个智能体为人服务社会实验项目呢，是2025年全面启动的，是一项兼具公益性、学术性和社会性的长期科研实践项目。计划呢，面向全国的300到500家家庭投放智能体产品，提供1对1专属的陪伴服务，并且开展长期跟踪调研和迭代优化。这次落地杭州上城区的项目将会开展为期3年的常态化社会实践，聚焦社区家庭真实的养老场景，深度的探索智能技术陪伴服务赋能老年群体的有效路径。那当前的人工智能产业呀，已经从大模型快速迭代迈向了智能体规模化应用的阶段，技术发展的最终落脚点就是赋能产业，惠及民生。这个智能体助老项目始终坚守公益属性，所有的设备投放和配套服务都是免费向参与的家庭开放的，依托呢算力基础、技术研发、智能体产业生态搭建等领域的积累，项目将会紧扣老年人的陪伴、照护、健康守护、日常生活这样的一些核心的需求，持续优化产品功能，迭代服务体系，构建智能体研发、应用、运营、升级全生命周期服务的模式。那坚守科技向善的理念，让人工智能精准地服务长者，赋能家庭。

泽总项目的总负责人之一，清华润泽智能社会研究院的院长苏俊就表示呢，这个社会实践呢，是顺应人口老龄化和人工智能社会化发展趋势的系统性、长期性的科研实践，可以说是精准地回应了人工智能时代民生服务和社会治理的核心命题。项目始终坚持多方协同、长期观测、科学研究的原则，扎实真实生活场景的挖掘需求、破解问题，在推动智能技术融入民生的同时，坚守人的主体性和尊严。未来呢，将会持续地探索科技和人文共生、创新和伦理并重的智能社会发展路径，为人工智能普惠民生、深度融入基层社会治理来提供可以复制、可以借鉴的实践的范式。

0: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1: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继续收听。那最后呢，聊一聊健康生活的话题吧。有不少人翻开自己的体检报告，都会看到脂肪肝的提示。其实环顾身边呢，有不少朋友可能都会中招，就连刚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啊，也会频频查出脂肪肝。实际上啊，这就是身体代谢异常发出的早期警报，折射出的其实是大家面临的代谢问题。原以为离自己很远的一些疾病，其实有时候呢就在我们身边。喝酒伤肝早已是大众的常识，酒精确实会引发酒精性的脂肪肝，可是在日常体检查出的脂肪肝的病例之中，酒精性的脂肪肝反倒只是少数。那大多数呢，可以看出非酒精性脂肪肝病才是主要的元凶。它是什么意思呢？它就是说，在没有什么过量饮酒、病毒性肝炎和药物等其他影响因素的情况下，超过 5% 的肝细胞出现了脂肪的堆积。那它常常伴随的是各种代谢紊乱的问题。所以说呢，目前全国有数亿人的肝脏正在被多余的脂肪所困扰。这就要理解脂肪肝了，一个关键转变就是要认识它的新名字，叫做代谢性的脂肪性肝病。从非酒精性到代谢相关，也就标志着医学界也在确认代谢才是治病的核心。当然了，如果说肥胖是导致脂肪肝的重要风险，瘦也不是高枕无忧的。当身体出现胰岛素抵抗的时候，脂肪分解失调了，那脂肪酸会不受控制被大量释放，超过了肝脏本身负荷处理的范围。所以说，这就是代谢性的肥胖，也就是说，为什么苗条的人也会有脂肪肝的重要的原因了。那了解到脂肪肝的各类风险，也不必过度的恐慌，因为这些问题是可以改善的。既然根源在于代谢异常，调理就要从改善代谢入手。首先肯定是要管好自己的体重。研究表明呢，体重减轻大于 5% 就可以减轻脂肪的，就是肝脏的脂肪变性。那如果是减轻了 10%， 可以改善肝纤维化，瘦掉的每一斤肉啊都算数。在控制热量摄入的同时呢，也建议每周进行总计150到240分钟的中高强度的有氧运动，这可以减少2%-4%的肝脏脂肪。此外呢，在治疗脂肪肝方面，也要多学科的联合管理，比如说对有糖尿病的代谢性脂肪肝的患者，酌情使用其他汀类药物，还要密切的监测肝的功能。所以一定是多方面多管齐下，才能有效来遏制和预防治疗这种代谢性的脂肪肝。好了，时间关系，那么咱们今天的乐活人生呢就和大家聊到这里了。我是文清，我们下次见吧。

0: 云逸，他还从来没有这样仔细地看过他。白天、黑天、晴天、雨天，不论酷暑还是严寒，他跟这个人形影不离，朝夕相处。多少年了？好像还是抗战的时候，在苏北，在他的老家吴家集，这个人带着他参加了新四军的抗日支队。他们一起打鬼子，打走了日本鬼子。他们从苏北北上鲁南打国民党。他们打了鲁南战役、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淮海战役等许许多多的大仗。然后过长江打上海，最后跨过鸭绿江来到这个冰天雪地的朝鲜半岛打美国鬼子陆战一师。这么多年了，他从没有想到过会同这个人分开。哪怕是在这个长津湖畔最残酷、最恶劣的环境中，他也从来没有想过。可是现在，这个他非常熟悉和非常敬重的人，却在极度的严寒之中彻底睡了过去，睡在自己的阵地上，没有离开自己的战斗岗位。吴铁锤知道，这个人再也不会醒来了。吴铁锤也解开了自己随身带来的挎包，这是他离开市医院的时候蓝小平交给他的。挎包里装着一件蓝小平编织的毛衣，天蓝色的，非常醒目，非常耀眼。蓝小平的手冻坏了。蓝小平编这个毛衣编了很长时间，针脚很粗很大，他觉得有些难为情，有些对不住欧阳云逸。他把这个毛衣交给吴铁锤的时候，有一种很歉疚的感觉。拖了这么长时间，又织得这么不好，只能叫欧阳云逸对付着穿了。吴铁锤还能想到蓝小平当时那种羞涩内疚的神情。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2: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0: 吴铁锤将这件天蓝色的毛衣掏了出来，把它轻轻放在了欧阳云逸的胸口上。吴铁锤拿出了李大个儿还给他的那小半瓶洋河大曲，拔掉了瓶塞，将瓶中剩下的酒全部倒在了欧阳云逸的身体旁边。浓浓的酒香一瞬间飘散开来，飘散在寒冷的沉睡着的1081高地上。吴铁锤看到了陈阿毛，陈阿毛的怀里还紧紧抱着他那面雕花云龙纹的檀木匣铜锣，檀木匣子上包裹着不变颜色的破烂毯子。陈阿毛的脸比任何时候都白净，半睁半闭的眼睛透过睫毛上的寒霜凝望着风雪之后的天空。吴铁锤抬起头来，夕阳映照的天空上一片明净，几朵冷冷的白云随风飘荡着。白云之上的苍穹无边无际，寒光闪闪，一眼望不到头。吴铁锤把他的雕花云龙纹的檀木匣铜锣从陈阿毛的怀中抽了出来。陈阿毛抱得很紧，也睡得很熟。吴铁锤不想惊扰了他。他费了一些周折以后，才使这个锣离开了陈阿毛的怀抱。吴铁锤揭掉了包裹在檀木匣子上的毯子，打开匣盖，取出了雕刻着云龙纹图案的铜锣。 在西。

太阳昏黄余晖的照射下，罗面上云龙腾飞，冷光闪闪。他缄默不语，默默注视着一场寂静的黄草岭。吴铁锤看了看他前卫营最后的部队，这些人此刻都跟随着欧阳云逸躺在坡地上，躺在夕阳西下之中。这些人中许多都是老兵，从淮海、渡江和打上海的时候就跟着他。每当他冲锋的锣声敲响，他们就会像是下山的猛虎，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他们的步伐。可是现在他们都睡着了，睡在了荒凉而又寒冷的长津湖畔。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人能够听懂他吴铁锤的这个锣。吴铁锤站立起来，手中拎着他那面锣，他高大的身影由于夕阳的下沉而拉得很长。北望长津湖，长津湖一片沉寂，南看兴南港，兴南港人声鼎沸，陆战一师仍在进行着他们最后的撤退。一通锣响骤然而起，惊醒了沉睡的高地，震落了抖动的夕阳。锣声铿锵而密集，清脆而又富有节奏。它震颤着，呼喊着，穿透了苍茫的暮色，响彻在整个长津湖畔。吴铁锤敲了一通急急风，敲了一通慢三锤，而后又是一通急急风，又是一通慢三锤。他挥开了膀子，酣畅淋漓地敲击着，敲得浑身冒汗，直至一声脆响，锣面变成无数的碎片滑空飞舞，然后溅落在冰封雪冻的1081高地上。暮色苍茫之中，吴铁锤孑然一身站立在高高的阵地上。阵地下面陆陆续续走来了一些兄弟部队的战士，都是从后面尾随着溃逃的美国人而来，人数七零八落的。吴铁锤对这些战士吼道：我是副团长吴铁锤，现在听我的命令，拿起你们的机枪、步枪、手榴弹，跟我去追美国佬。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战史记载，1950年12月9日，黄草岭真兴里之敌倾全力向北夹击我1081高地，我守备分队全部壮烈牺牲，师苦战近日，因人员大部冻伤，弹药耗尽，无力出击。18时，南投北原之敌与公路铁路交叉点会合。10日17时，突围之敌全部通过黄草岭。我部虽冻饿伤亡减员极大，但仍积极拼组之可战兵力约100余人，经翔在洞向直洞方向实施平行追击。12日，军奉令在下街隅里、古土里一线整理待命，同时以师为主，将全军能行动之战斗人员组成一个参战师，待命参战。17日，残敌撤至莲浦、兴南港地区，并在海空军掩护下从海上逃窜。24日，我友邻收复了圆山、兴南港。第二次战役长津湖地区战斗结束。战绩统计：歼敌毙伤美军6696人，俘虏美军589人，伪军58人，合计7343人。缴获：榴弹炮50门，迫击炮19门，无坐力炮9门，火箭筒59具。高射机枪11挺，重机枪34挺，轻机枪60挺，冲锋枪24支。

0: 各式步枪851支，电台爆化步弹机63部，炮弹2968发，枪弹377823发，坦克32辆，汽车125辆，装甲自行火炮11门。击毁，坦克10辆，汽车85辆，飞机8架。
1: 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就全部为您播送完了。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